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离开地球表面，这是五月天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的8:10，今天呢，我们没有要连线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哈，他们呢勤务繁忙。好，那我就来为大家呢播报一下路况了。现在呢，新进来路况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8.4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哈，留意呢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哦，不过还好在路间哦，应该不影响这个主线道。好，你这个过去的时候呢就顺顺的经过就可以了。这在中山高北上98.4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见一部小客车。那稍早哈，在这个五羊高架哈，细武高架呢北上29.5公里的地方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本来外路街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就是在细武高架北上哈，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事故虽然排除，但后方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另外呢，也是在新竹系统这边哦，但这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哦。稍早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这个地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那这起在入口哦，新竹系统入口的这个事故，并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哦，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哦，中山高北上28.6公里，这在三重交流道前，留意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稍早有跟大家提醒哈，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0.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哦，留意内侧车道，这边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另外呢，现在看到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子蛮多的哈，有车多排队的情形。

新竹县的竹北市，竹北市这边呢，现在自强南路往这个经国桥的方向，车子蛮多的，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呢，光明六路往这个交流道的方向，还有县政二路这边也都是车多。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接介寿路这里往园区的方向，现在车子也是蛮多的。

省道的部分，现在看到呢台66线这个往西的方向，现在呢平镇2平镇1接平镇系统，尤其呢

是这个凭证一接凭证系统这个地方车速相当缓慢，就20-30。那刚刚讲凭证二啊接过去的地方时速呢也大概都只有40-50。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交流道这边也是有车阵排队的车阵，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江湖女侠，这是黄飞的歌曲。讲到女侠就想到我们的这个以前呢十点到这个十二点半的主持人玉云呢，她算这个现在没有在我们这边啊。那我记得呢，在这个离别的卡片上呢，我就写说，我觉得她很有这个女侠的性格就很有义气，很讲义气这个女侠的一个这个风范。

好，这个生活当中不知道你会不会使用消毒湿纸巾呢？就那个湿纸巾不是一般的湿纸巾，它上面有一些这个消毒的成分，一些消毒的那个化学物质啊，或是酒精这一类的湿纸巾。那这个湿纸巾消毒湿纸巾，尤其在疫情过后就进入了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对不对？可能有时候你居家或甚至包包里面都会备一包，备一包，那随时可以消毒一下，那在一些地方你就可能拿来擦拭，这个譬如说桌子啦，或甚至也有些人拿来擦拭餐具等等。但是呢，专家就提醒了，消毒湿纸巾有些地方来讲最好呢不要拿它来擦拭，不要拿它来擦拭，因为它上面含有的这些化学物质，即便是这个酒精都可能会造成一些材质剥落，那变色，甚至是会损害损伤到这些材质。那我们来看看是哪些材质呢？一个就是木头表面、木质表面，像这个有些家具都是木头的，对不对？木质木头表面就不适合用这种消毒的湿纸巾来擦拭，因为呢这些化学物质或是酒精都可以让这个木头的表面的漆，它的保护层剥落，而且呢反而其实越擦的话，像酒精不是有挥发的作用吗？会让这个木头越擦越干，就容易干裂，就容易裂掉裂开，那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木质木头变形或变色，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木头木质的表面其实是要上特殊的保养油，你在买家具的时候都可以跟他请问一下，那你这个木头是什么木呢？然后要用什么样的这个保养方式，用正确的保养方式比较好。好，再来呢第二个呢，不适合用这些这个刚讲说什么抗菌啦，或者是这些消毒的湿纸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墙壁那墙壁不管是这个雾面啊或是光滑的这种油漆面，你如果

用这个消毒湿纸巾去擦的话，都会容易破坏掉它这个墙面的一些漆料，漆料。而且呢，你发现擦下去的话，你觉得那个湿纸巾看起来白白的，你的墙壁也白白的，你应该有经验哈。如果擦下去的话，你的墙壁就不是白的了，有没有发现那个墙壁颜色就会多一块哦，对不对哈？有一点黄黄的颜色，对不对哈？所以哈，如果说你墙壁真的不小心哦，这个弄脏了、喷脏了哈，最好。是用一点那个抹布或是海绵沾一点水，还有温和的那个洗碗巾来擦拭就可以了。尤其是如果你是不小心，譬如说什么酱油啊，那些油渍啊喷到那个墙壁上，一般那种油漆面料的墙壁，那这个专家建议说 用抹布或者是海绵沾湿，然后呢用一点这个洗碗巾，也不要太多，一点点，然后呢轻轻的擦拭看看这样子。然后后面哦，你不洗碗巾擦上去就算了，要把它再用这个水把它弄掉这样子。好，就是洗碗巾也不是停留在墙面上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呢效果会比你用这个消毒湿纸巾来得好。

再来第三种不适合的用消毒湿纸巾的这个材质哦，就是电子产品的荧幕。好，那当然就包含了手机啦，或者是平板啊，电脑等等，这都是电子产品的荧幕嘛，这个就不要用消毒湿纸巾去擦了，这个部分就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因为这个其实这些东西它我们消毒湿纸巾里面其实很容易含有这个异丙醇，还有一些清洁液的部分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的荧幕也是会有一些伤害或损害的。再来就是天然的食材，天然的食材像是有这个一些大理石啦、花岗岩啊等等，肥皂石啊、皂石等等，这些食材天然的食材，因为天然食材其实都有那个孔洞孔隙，对不对？那它如果去吸附了这些我们所谓的消毒液，这个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呢它的 pH 值就变了，它当中的 pH 值就变了。好，再来呢就是这个布料或者是像沙发软垫这些东西，它如果呢沾到这个污渍的时候，你用这个消毒湿纸巾越弄可能其实是越糟的不但没有清洁掉清洁干净，反而会让布料变色，它的结构会变弱，它结构变弱的话呢，那个你本来沾上去那个脏东西就更可能会残留，更可能会残留到那个布料啊纤维里面去。所以一样跟刚才清洁那个墙面一样油漆墙面一样，最好呢就是用一些这个清水，然后再加一点点肥皂水来做这个清理就好了，不要用到这个消毒湿纸巾。好，再来就是刚刚讲到有一些这种就是实用的器具等于是餐具，还有包含你的这个砧板，切东西的砧板，还有刀具等等锅具，也都不要用这个消毒湿纸巾去擦这个部分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呢就是皮革制品，皮革制品也不适合用消毒湿纸巾来擦，包含你的皮鞋啦、皮带啊这些皮革制品也都，或者是皮沙发如果用消毒湿纸巾去擦的话也是会损伤它的表面的。最后呢就是这个红铜与黄铜的制品，有一些这种艺术品啊，或有些 家里可能有一些什么烛台啊这些东西，如果你用这个消毒湿纸巾去擦红铜跟黄铜的话它反而会变得很容易氧化，然后就变得丑丑的变得丑丑的。以上几种东西呢都是专家这个不建议拿来擦这个用消毒湿纸巾拿来擦的东西。

0: 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一架亚马逊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随即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起意外也导致有多名伤者困在被飞机撞击的车辆当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抵佛罗里达州的这架飞机在周日下午2点左右发生冲出跑道的意外。根据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已经起火的飞机机腹着地，机体大致完整。飞机最后停在道路旁，附近有两辆半挂式卡车停放。这起事件也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调查，每四位学童就有近一位的体重有超标的现象。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的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12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60%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这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1: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要开设外币账户，并声称是要提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他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4: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3: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会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仍可能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

0: 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1: 锂电池回收时

0: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前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0: 新广州好啊。
1: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壢转接二哈，这之间呢速度都相当缓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这一段呢，从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不论是五羊高架又或者是中山高平面哈，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因为车流要汇流的关系，所以呢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哈，从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哦，还有北上的头份到这个新竹交流道之间，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呢，到了中壢交流道开始，一直到中壢服务区之间，大约是介于二十到五十的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到了桃园开始哈，到林口这一段，那时速呢不超过四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速度呢掉到不到二十，也就是几乎定点的状况。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一段。刚讲到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哦，这一段都是大概不到二十的车速。那过了三重之后，可以提升到二三十，要过了圆山之后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那高架段的部分呢，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来讲，只有五羊高架的尾端，就杨梅端。

这里刚讲了哈，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呢几乎是全线顺畅的。那五羊高架北上哦，从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变慢，

五羊高架呢，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到五谷转街道之间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五谷之后，到这个环北三重之间呢，速度大约是40-50。但是过了环北之后又堵车了，速度又再度回升到只有下降到只有20-30。那大概要过了下塔悠哈、之后，速度呢先是提升到40-50，过了提顶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

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北上98.4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另外呢，稍早在北上52公里哦，这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本来内线车道呢有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再来呢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我们看到呢国三南下哦，说过了新店之后啊，就有一部拖板车，红色拖板车哈，在中间或外线车道，它还在行驶当中，但它后方的铁链哈有掉到地上，拖着这个铁链哈在行走，它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国道3号哦，再来是南下呢，稍早98.2公里，这是过了宝山，本来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刚刚接到了排除。那这个事故哈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现在看到国三哦，这个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其实桃竹路段来讲呢，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哦，速度呢都还不错，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高呢比较塞车的路段都集中在这个双北地区，像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时速大概只有20-30，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这段呢是40-50的车速，再来北二高北上从土城开始，一直到中和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再来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速度介于40-60左右。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 15.7 公里，这是过了大南，过了巴德这边呢，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个动物躺平了，在这个地方。那国二机场支线现在呢，这个稍微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是往东的方向，介于南桃园到大南之间，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刚刚讲这个有这个动物躺平的地方是在往西过了大南，就是过了巴德这边之后，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省道台66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平镇一到平镇二之间，也是稍微速度缓慢，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台66线往刚是往东嘛，往西的方向。那今天呢，车阵尾端是在平镇三这个地方，也就是从平镇三到平镇二到平镇一街平镇系统，沿途都是车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2: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现在在新竹市的这个公道三路哦，公道三路呢，这个往牛埔路的方向哦，过了牛埔路之后哈、哦，就开始一路堵车，一路塞车到这个牛埔东路。另外呢，是新竹市的竹乡北路，竹乡北路啊，在这个公道三路的前后这段哈、啊，也都是堵车堵得比较严重的一个路段。还有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0.5公里，这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哦、啊，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是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在15.7公里，这是过了大南，就是过了巴德这边哈，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小心不要被它吓到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我们在高速公路啊，或是平面道路上啊，各种这个省道啦，都很讨厌塞车，对不对？好，那这个可以听警广，优先避开一些塞车的路段。但是呢，你有没有在网路上也遇到塞车的状况呢？就是明明满格，讯号是满格，但是很奇怪，网路感觉就是跑不动，速度就是相当相当的缓慢。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电信公司有出来解释咯，中华电信出来讲了，他说呢，有这个所谓的网路恐龙，网路恐龙他可能就在你身边。怎么说呢？就是说呢，他用的频宽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大。好，他几乎那个中华电信统计说，全台这种极端用户的比率大概是两万分之一，也就大概每两万个用户就有一个人是这种网路恐龙。那他是怎么样呢？他上网的这个用量大概是一般用户的400倍，而且呢，他们根据他们的观察统计这样子的用户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高速使用这些资料传输，所以才会占掉这么多频宽。

所谓的网络恐龙哈，指的就是在这个网络的使用量来讲高于平均值的这种使用者，就叫做网络恐龙。那这些人很多人哦，他都只是登记一般的用户哦，他也不是什么这个商业用户啊，或者是这种营业用的，不是，他是用一般的门号哈，一般的这种这个网络的申请。但是哈，像一般的用户来讲，我们一般每个人哦，平均啦哦，每个月呢使用大概是50GB 的一个网络用量，但是像

这些网络恐龙来讲哦，他们都是用 TB 在算的哦，他们的用量用这个网络量哦，都是几 TB 几 TB 在算的哈、哦。那最高的最夸张的哦，甚至一个月用到20 TB，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一般人是50 GB 哈、哦，是我们一般人的这种用户的400倍之多。而且刚刚说呢，就发现说他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直在用这种高速传输，也是在挖矿。挖什么币吗？这样子哦，非常大量的在用这样资料传输哦。其实呢，应该是这样看起来，应该就是商业用途了。可他们并没有用这个商业的这个去申请哦，他们申请的是个人一般用户。好，这个电信业者就解释了哈，这就很像那个高速公路哈，你遇到了一部那个连接车大型车哈，那一口气呢占掉了2-3个车道，那剩下只有一线道哈，这样子当然就会塞车啦，对不对哈，就会塞车了哈，很伤脑筋。好，所以呢现在哦，这个国家通讯委员会 NCC 哈，还有那个电信业者哈，都会就是问你在这个申办哦这些网络相关的或是门号的时候哦，都会呢要问的比较清楚说，哎，是不是真的是个人用户啦哈，还有你的一些这个网络使用习惯哈，然后以及说假如电信业者真的侦测到这种网络恐龙的话哈，那为了避免呢影响到其他用户哈，用路人哈，用网络的用路人哈的这个权益哦，他用的太夸张的话哦，是可以来把它降速的，是可以把它降速哦，甚至呢是可以价位哈，把它这个试给他的频宽哦，是可以把它先收回来的。好好，就希望说，哎，这些网络恐龙哈，不要挡到我们的路，对不对？网络也不希望被挡到哦。好，我们来听这首是李宗盛的歌曲《希望》，待会整点再来会整全国最新路况。杨基哥。

0: 的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1: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2: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3: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辅助车道内侧有掉落物。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北上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田寮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福州交流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到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都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啊，请到桃园市政府的中壢警分局的徐胜平徐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因为他荣获了模范警察的奖项哦，所以呢，来请他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徐侦查组，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那我们来聊聊说，在你侦办的这些刑事案件当中，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或者是这一次得奖的这个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吗？
2: 我是专门做缉毒的，我是缉毒队的，
1: 嗯，
2: 那就是专门专精在这一块上面，就是毒品，
1: 嗯，
2: 就是制造、运输跟贩卖毒品这样。
1: 哦，是。
2: 那也不敢说自己做的有多么有心得，多么有成就啦。就是毒品这块圈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差不多的开始，差不多的过程，会遇到差不多的问题，会遇到差不多的结果。那人贩抓回来的时候，
1: 嗯，
2: 可能也是差不多的辩称，他们的辩称或狡辩的言辞可能也都差不多。
1: 嗯，
2: 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
1: 不过一般民众可能不太了解耶，所以可能因为您接触多了，对，可能觉得说，哎，都已经很熟稔了哈，这样子。像您刚刚讲到说，嫌犯的辩称都那个说辞都是那一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嘛？我们今天刚好这个对啊，一般的民众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部分，嗯，可以了解一下，嗯，他们大概会用哪些借口呢？哪些托词？
2: 哦，我想起来了，那刚好讲到这个部分，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2: 就不是有一个刘德华跟吴彦，哎，是吴彦祖吧？吴彦祖演的一部港片，也关于毒品的那个门徒。
1: 哦，是。
2: 对，就是不晓得主持人说有没有听过这个剧，就是还蛮好看，他演的真的蛮真实的。
1: 嗯嗯嗯嗯。
2: 那他们在电影里面，女生就是一个会吸食毒品人口的那种角色，女演员啊。
1: 嗯、
2: 那男演员，他也是一个会吸食毒品的那种毒品人口。那他们两个就是一边在卖毒品，一边在吸毒品。
1: 嗯，
2: 那他们被抓到的时候啊，永远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说啊，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吸毒品，那都是我的另外一半，都是我女朋友，都是我男朋友带着我吸，我是想要证明给他们看看，说真的有心戒是可以戒得掉的。后来就一去不复返。
1: 哦，这样子。
2: 这句话，对，这句话我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听过，而且不下一两次。
1: 哦，都说自己一定可以戒得掉，然后结果就聊了起了，这样子。
2: 对，那就是说、哦、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吸，是因为另外一半在吸，所以我为了证明给他看，所以我吸、
1: 嗯、
2: 我要证明给他看我是戒得掉的，但是其实根本就不可能，然后男女都是这样讲。所以到底是谁先开始的？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1: 双方都推给对方说：“我是因为他才吸的哦，然后我要借给他看。”结果两个人一起吸，这样子，
2: 两个人讲的都一样哦，奇怪，到底怎么、
1: 哦？这个到底大家都看过那部剧是
2: 吗？对，那部剧真的不错看，就是如果说在收听的那个民众们，
1: 嗯，
2: 真的有
1: 可以去找来看看哈。
2: 对，这部片真的是演的不错，好真实哦。
1: 嗯哦，是，所以在剧中除了这个嫌犯的这些辩称之外，跟现实生活中还蛮相近的、相似的，还有什么部分呢？他在这个、譬如说你们这个缉毒的过程当中啊，在抓捕嫌犯的过程也是一样吗？
2: 抓捕嫌犯的过程肯定就是，有时候会采取，也许有时候嫌犯们，因为他们其实比较不会说个别的就窝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比较有那种群聚效应，就是这个人吸毒，他会带着他的朋友们、
1: 嗯、
2: 那通常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俗称的毒窟啊，就会一堆人待在里面这样子。
1: 哇，哦，是，
2: 对对对对、嗯、那有时候进去这个地方

0: 弃他们，那势必得用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比如说就是人家熟悉的这个攻坚，就是要把门撞坏掉，然后冲进去去人赃俱获这样子。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动作稍微慢一点，破门破的慢一点，里面的毒品跟粉末啊等等的违禁物可能就被冲掉了，就被灭证了。
1: 对，
0: 原来有时候用攻坚攻进去的时候，那通常都会遇到什么状况？一定是跟那个抱头鼠窜这个词对吗？
1: 是大家一定就到处乱窜这样，
0: 能跳楼的就跳楼，能爬墙的就爬墙，能翻墙的就翻墙。
1: 哇，
0: 里面的状况永远都是这样子，没有什么例外啊。
1: 对，他们能逃的就。当然是想尽各种办法，
0: 能跑的就跑，跳的就跳，虽然有时候跳下来可能跳到脚受伤，脚断掉的，跳到人家屋子院子里面的都有可能。对啊，
1: 那会不会也有些这个毒贩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火力，也有一些这个武器，所以在抓捕的过程中还蛮惊险的。
0: 其实人家说枪毒不分家啦，很多玩毒品的人吃毒吃多了就会神经兮兮的。我也会，比如说我有在卖毒品，我也会怕别人来抢我的东西，就是会神经兮兮的。那为什么说枪毒不分家？很多人玩毒的人就会有时候会碰到枪，玩枪的人很多也跑去吃毒。所以你说主持人说去查缉毒品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可能遇到有火力的状况？是有可能的。你是有遇过？说毒品收一收啊，收到一把枪啊之类的。对啊，以前我们的小队长们，其实真的学长们，他们可以做一个岗位上做个20年、25年、30年，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了，很值得学习。因为真的会每天吃一样的餐点，每天做一样的事情，任何人应该都会去麻木，去感到厌烦，但很多人还是会去调整好他的心态，这个部分是非常值得学习。
1: 好，一路走来，然后感觉得出来你很感恩，然后也在工作当中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说要保持热忱，对不对？真的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桃园市政府中壢警分局的徐盛平徐侦查所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0: 好，谢谢。

0: 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1: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0: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1: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0: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2: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时间来到早上9:19，我们来关心路况哦。新进来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5.1公里，这是过了中立服务区，就请你留意内侧车道了，因为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再来呢，在这个中山高哈，我们看到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现在38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前这个地方外路间哈，现在边坡有一点滑动的迹象哈，所以现在呢。

现场其实是有警戒的，在中山高北上路段泰山转接到前这里，现在外路间边坡有这个滑动的一个迹象，因为连日来的这个大雨，之前前几天都一直在下雨嘛，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看到中山高北上过了泰山还没有过泰山转接到之前的这个外路间边坡有滑动的迹象，现在呢现场正在警戒当中。再来继续往北走走到了这个 30.5 公里的地方，这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所以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再来呢是帮大家汇整一下呢现在车多的路段了那在中山高南下来讲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速度先放慢到40-50，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速度降到只有20-30，然后呢维持这样20-30的车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速度先回升到40-5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可以回升到60-70，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杨梅端这里，从杨梅端这边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这个地方呢，中山高平面呢也是车多回堵的，大概时速只有20-30。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一直到这个竹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到新竹这一段呢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就是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这一段。再来呢就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里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到这个高工局之间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其中呢会经过这个泰山转接道这一段刚刚有提醒呢这个外路间现在在警戒当中，因为边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好，中山高北上过了高工局之后先是降速到20-30，再来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就几乎定点了。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这一段时速不到20，不到20相当缓慢。过了三重之后呢稍微先回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就可以回升到这个50-60以上的车速。那你说整个要恢复顺畅比较60-70以上的车速这个中山高北上呢要过了内湖之后了。高架段的部分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来讲西武高架呢现在南下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呢从这个中立路段开始塞车，五羊高架呢从中立路段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到了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多排队当中，时速不超过40，不过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就接到中山高之后呢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就可以接到这个速度有80以上了。再来五羊高架北上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那反而是这个要接细五高架的地方从五股转接到开始继续北上的话一路呢堵车堵到了下塔悠，这一段速度呢大概都只有20-30。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塞车的路段呢，在这个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速度大概只有20-30，那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哦，速度大概是40-50左右。其他呢，那个南下北上的国三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都是有桃园新竹路段来讲哦，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那宝山休息站哦，现在大概是60-70满的一个状况哦。那稍微进去的时候呢，要排队等候这个车位。再来北上哦，北二高呢，行车瓶颈点出现在从土城开始，土城北上到中和这一段速度只有20-30，过了中和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安坑之后速度可以回升到60-70。那北二高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木栅交流道，从木栅交流道呢到南港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

现在看到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往西的方向哦，现在速度都恢复正常。省道台66线看起来呢，刚稍早提醒的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哦，现在车流也都已经疏解的比较多了。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出口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呢车行速度哦都在这个提升当中。好，游路况报情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我们来听这首是徐富凯的《单薄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与泽伦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3: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2: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连结，盗取民众的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艺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连结，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赖账号、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5: 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那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跟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线或110，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4: 警察局长李忠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经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一名57岁男子长期饱受频尿解尿困难所苦，经医师评估接受治疗后改善症状。医师提醒，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的常见疾病，若出现频尿、夜尿或解尿困难，应及早就医评估。记者陈英涵报道。
6: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物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物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7: 射物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刀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物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

0: 让他可以 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1: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护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好，听完的新闻，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新进来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8.4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说靠近这个路肩的白线这个地方有坑洞，有坑洞哦，我们来帮忙通知，也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哦，掉过头来北上38公里的地方，这在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哦，现在边坡有点松动滑动的迹象，现在现场也在警戒当中，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了。好，还有呢，在北上哦，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21.3公里，这是过了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连接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总共是3部车的事故，而且有一部是连接车，这在中山高北上过了圆山，大概呢是在21.3公里地方，在内侧车道，在内侧车道这个地方。好，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再来呢是一连串的排除好消息，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哈，在中山高南下55.1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呢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阵。再来中山高北上30.5公里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本来内侧车道也是有2部车的事故，也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这边后方回堵了大概2公里哦，那也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要稍微发挥耐心了。还有呢，稍早跟大家说，在台66线往西的方向18.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平镇一哦。本来内线车道有一个躺平的动物哈，现在呢北分局也说已经排除了，好，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时间来到9:40，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2: Hello, everybody. 我是吴达利 Maria.
4: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8: 我是姜梦彤 Myrtle.
2: Christina.刚才开会的时候，王主任在报告，我注意到你好像很生气的跟那个 Jenny 在批评他，哎，为什么？
4: 我最讨厌假惺惺的人了，他明明很主观的把一些同事的考绩打了一等，却还故作同情的说一些安慰的话。我认为啊，she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8.4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哦，在靠近这个路肩的白线这边有坑洞，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好，那中山高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哦，在北上的21.3公里，稍早跟大家说哈，这是过了圆山呢、哦。过了圆山之后呢，本来内线车道有一部连接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那不过呢，中山高北上哦，在38公里的地方，则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呢、哦，外路间呢现在看起来边坡有点松动，有点滑动哦，现在现场正在警戒当中。还有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哈、哦，是在这个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呢北上19.2公里的地方，这是堤顶出口，这里呢内侧车道本来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北二高呢，在北上35.1公里的地方，这中和隧道里面呢，哈，中和隧道里面呢，中间车道上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在北二高北上哦，中和隧道里面，它在中线车道上面哈、哦，所以呢，你可以先提前切换到内侧或是外侧车道哈。这起事故就在北二高北上呢，中和隧道里面的中间车道上面哦。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这首是萧敬腾的《彼得潘》。

时间来到早上9:5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又或者呢，现在手机上网都很方便嘛，你就这个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不过呢，早班机即将准备来降落了哦。今天在这个节目的刚开始哦，跟大家聊到这个逛夜市哦，其实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还蛮适合去逛夜市的，因为有时候夏天会觉得那个夜市太热，对不对？因为没有冷气，所以呢，现在慢慢进入了这个秋冬季节，其实是这个逛夜市的好时节。好，先再补充一个新进来的路况，这在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8.6公里的地方，说路间有一个抛锚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你经过时候小心哦，我们也来帮忙通知相关单位了。好，早班机呢，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最后呢，送上这首是石油的夜市，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拜拜。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247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处理当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圆山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提醒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沿线的内侧车道会有很多的坑洞，要请小心留意。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先前在 35.1 公里中和隧道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一个礼拜的开始，9月7号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同样我们还是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哦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要特别提醒朋友，在南下啊，大概来到斗南地磅站这附近，这边因为发生了事故的关系啊，那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剩下那一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呢严重的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要麻烦朋友来到云林系统过后就要特别注意哦。诶，目前在云林系统就已经是定点走走停停了。那目前只剩下那一侧可以通行，大概在国道

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47公里附近，目前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现在堵车还是相当的严重哦。那目前回堵大概有差不多3公里到4公里左右了哦。好，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如果赶时间，可能要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比较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上班车潮依旧。还是有车多，南下部分呢，则是来到靠近竹北，这里车流稍微大一些些，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了。好，后续朋友提供在国一，这个南下刚提到哦，这个斗南地磅站附近正确地点在247.2公里。好，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哈、哦，所以这边还是严重的回堵到云林系统。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西。西行2公里，那么这个是要往清水的方向，就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外侧路间有工程进行。好，因为是下坡路段，所以要麻烦朋友速度上面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是封闭的状况。那还有在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工程进行。此外，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施工，不过这几个施工后方的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大家有觉得昨天大概差不多下午傍晚开始啊，哦，这个风感觉有一点点秋的味道，有没有？就觉得蛮凉的啊。好，不止台中如此啊，台北好像听说那个这个凉风的感觉，秋意的感觉又更加浓了。好，那也的确持续到了要转换的时候哦。那这个月9号开始呢，这个气象专家就说东北季风会增强，今天是9月7号，9月9号就是礼拜三的时候，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哦，代表真的天气慢慢在转变当中了。那预计呢9月10号到11号会影响到台湾，那么12号慢慢的哦就会减弱，那持续时间大概3到4天，所以迎风面有一些局部短暂雨，早晚呢低温预估是22到24度，然后碰上阴雨的时候呢，体感会明显的有转凉的情况哦。好，不过这应该在北部地区会比较明显啦哦，但因为节气已经进入白露了，好，剩下的这个热气慢慢退去之后呢，清晨跟夜晚开始会有一些凉意哦，所以早出晚归朋友开始一定要备上这个长袖的一个薄外套哦。那日夜温差也会越来越大，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体质比较敏感的，可能开始感觉鼻子好像有点怪怪的齁。好，就到了季节变化的时候了。来送上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

0: 还是要提醒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现在在南下，大概在242.7公里的地方。那对不起，是247.2公里啊。这个地点是在斗南地磅站附近，因为有事故发生，在拖掉处理。那目前占用中外车道，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还是相当严重的回堵，来到云林系统的地方。那么沿途呢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不妨可以做改道的一个这个应变哦。好，那因为目前整个回堵的车站呢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在北上166公里，来到深港外侧路间有木头掉落状况。台东市区方面，目前三民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段啊，这个三民路上往民权路的方向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在施工路段有车多，而台湾大道往沙路，从惠来路到河南路这一段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污水系统的工程在进行。向上路往文心路靠近大昌街外侧有污水系统施工，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哦。那此外，国道四号的西行2公里要往清水方向，过了中港系统哦，在这个清水快出口前的这个下坡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麻烦大家多小心留意了。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抖下哦。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陈国庆。我是一位社工，我在高龄服务的领域中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出自《与成功有约》这本书中的双赢思维。它的意思是在有机会与其他人、其他单位合作的时候，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他人的需要，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合作方法。在社会工作的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与很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伙伴合作，一起改善服务对象所遭遇到的生活困境。如果能保持双赢的思维，即使大家重视的议题不太一样，但也可以讨论出每个人都觉得还不错的做法，并且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会更加顺利，发挥1+1=2的力量。双赢思维帮助我在工作中认识了许多不同服务领域的好伙伴，在强调多元共融的现代社会中，大家可以投入自己的力量、资源，一起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从上班族单元都可以听得出来，现在很多工作都不是单打独斗的，都是要靠着这个团队的合作，那跟不同领域的人对话，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不断在学习的。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受到上个礼拜五费城半导体净扬超过 3%， 亚洲股市礼拜一全面跟涨，其中又以韩国股市那么涨幅最大。那么在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大涨激励，指数开盘就上涨了超过 3.5%。 那日经股价呢也上涨将近1300点，台股则在联电、台积电这些全职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172.87点，以46724点开出。在半导体、ABF 再版、IC 设计、AI 系制裁、被动元件等电子类股领涨，将金融跟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674点，来到了47225点。那目前整个大盘继续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766点，指数来到47318点，成交金额是5348亿。上柜市场上涨了8.09点，指数来到410.57点，成交金额是1099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1497点，指数来到6651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98点，指数来到68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3点，指数来到2543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29点，指数来到3929.8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247.2公里，这个地点就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还在进行脱掉处理，那目前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导致整个车都回堵，目前已经超过了云林系统了，所以国道1号南下还没到云林系统就开始堵车那目前回堵大概4到5公里的车阵，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路线朋友建议您就不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现在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先前朋友提到说166公里在深港匝道附近外侧路间有木头，然后北上的 160.9 公里来到中彰大桥外侧路间这边也有木棍掉落的状况那么都已经是公务段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0公里在福兴路段内侧也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经过同样请朋友们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闪避。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

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自日本歌手 Milet 所演唱的歌曲《Happily》。

好，一首听了会很快乐的歌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还是在 247.2 公里。这个地点呢，在斗南地磅站附近哦，因为发生事故在脱掉处理的关系，只剩下那一侧可以通行而已。那目前后方哇，严重的回堵大概至少5公里哦。车站尾端呢，大概还没到云林系统南下，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了。那如果赶时间，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依旧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80公里，福兴路段有胎皮，然后北上166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路线有木头，来到了台61线北上 160.9 公里中彰大桥这里外侧路间则是有木棍掉落的状况。好，都请朋友们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受到三民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段哦，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有车多，麻烦大家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了。好，今天呢，这个

台湾附近的海面啊，现在越来越趋稳定了哈，真的是7、8月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扰动的关系啊，其实不太平静，然后雨也下得相当多。不过好处就是温度就没有那么炙热啊，但今年的雨水真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多。好，那原本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哦，这个地方往北的外海，在琉球群岛以东的地方呢，原本有个科罗望台风。哦，那在冲绳绕了一圈之后呢，再度开始北上，所以台风外围环流也向东调整了，所以北部的干空气就顺着北风来到台湾附近，水汽明显减少，然后天气终于是稳定下来了哈。好，那所以天气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在台湾附近虽然有一些云量，南北风交汇的云雨带呢，也还在巴士海峡，不过北边的干空气终于是顺着北风来到台湾附近。水汽明显减少，天气跟着稳定下来，所以今明这两天北部、东北部大致上都是多云有阳光的天气，那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但是雨势是不太大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中南部的山区跟花东地区还是会有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但是这个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但中南部大致上来讲平地都比较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的状况哦。好，天气稳定之后，终于感觉好像可以喘口气啊！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金广新闻跟最新的气象讯息，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进行连线，送上魏妙如所演唱的歌《幸福可以很简单》。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及满额回馈等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成，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

0: 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1: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0: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设置交通安全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宣导，呼吁驾驶和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3: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28%。 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三成，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张组长说，
4: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弃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斗六市公所9月12号、13号将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幼农。记者施新凯报道。
5: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两成。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6: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5: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刚空气南下，各地及离岛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的天气。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气温也稍微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29至32度左右，而低温大约在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开始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南屿绿岛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已经于早上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9: 怎么了？我虾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8: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9: 就是那个在

0: 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后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0: 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哦，这个轻松上场。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依旧还是在过了这个云林系统，然后来到斗南地磅站247.2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哦，目前只剩下内侧可以通。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造成后方相当严重回堵，目前回堵超过5公里了，指标呢在南下242公里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车速骤降，那这个是在靠近云林系统就开始定点了。好，蛮严重的堵车，如果赶时间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不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状况慢慢疏解消化，但是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路段呢，车流则是开始有增加的趋势哦，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那国三的部分目前也开始有一个出现车多路段了，那么这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因为在靠近蓝潭隧道就南下过了竹崎之后292公里，这里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也开始堵车了，速度也开始慢下来。而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80公里福兴路段内侧的轮胎皮还在，北上的166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路间木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北上的160.9公里中彰大桥外侧路间有木棍掉落情形也都还在哦。而此外呢，刚刚朋友提到说台61线北上178到177公里，这是在鹿港路段外侧有布掉落的情况，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25.7公里，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湖尾，外侧路间好像疑似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那台中市的乌日区中山路往大渡方向跟高铁东路口原本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接过到事故排除了。那台中市区方面，三民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段因为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施工路段有出现车多情况哦。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宋德赫所演唱的歌曲百川2.0。

0: Kaki，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0: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啊，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啊，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阿、啊、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0: 再见。
1: 哎、
0: 欸，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接呐、
1: 啊！对呀、啊。
3: 好，时间就是下礼拜二哦，9月15号下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就要进行了。那地点呢，一样在老地方，也就是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那地址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这里。那如果大家要从设定导航引导您到捐血的会场，你就可以在导航上面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也就是办护照的地方哈。所以您如果来过黎明新村这里办护照，那我们就是在护照的这个地方哈，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捐血车啊，到时候会有3台捐血车，好，一看就知道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还是办得热热闹闹的啊，所以邀请了非常多的友军单位一起来响应，包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

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啊，这个桌游就是在游戏当中来提升您的识诈防诈能力啊。那另外呢，有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那另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所以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废电池跟旧的三 C 产品，都欢迎您可以整理一下哈，拿来还可以兑换有机堆肥哦。不过这有机堆肥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及早来兑换。那另外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服务哦，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健康。那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非常多热心公益赞助的这些企业，包含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啊。那待会儿执行长詹怡蓉舒跑哥呢也会来到节目现场哈，我们来跟我们来谈一谈啊这个公益活动、捐血的活动哦。那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哦，非常谢谢这些热心赞助的一个企业。所以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呢，您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玉凡丰顺小礼盒，就是让您吃了一帆风顺哦。那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那如果您是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那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好，这个奖品真的很丰富哦，所以到时候呢要请大家记得来捐血的时候除了身份证健保卡要带之外呢，另外就是要带一个比较大的购物袋来把这些礼物都装回去。那因为羊肉炉需要用保冷袋哦，所以最好也能够先自备好保冷袋哦，一起来活动现场，这样方便可以收纳跟食物的保存哦。那就欢迎大家9月15号下礼拜二一起来响应 哦，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47.2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那么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目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指标242公里，回堵有5公里，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国一南下还没到云林系统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了，这个堵车相当相当严重哦。如果赶时间，可能今天朋友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呢，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关系，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边也有车多状况。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118到117公里，过通宵之后内侧有枕木掉落状况，台61的北上178到177公里，在鹿港这里外侧有布掉落情形。那此外省到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25.7公里，要往这个是古坑的方向来到湖尾哦，外侧路肩啊，这边好像有动物上天堂了，麻烦朋友们经过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啊。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9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

0: 一股清寒的诗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一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个是在北上的160.9公里中彰大桥外侧路间掉落的木棍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到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外侧有布掉落，然后北上的118到117公里过通宵内侧有整木掉落，都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25.7公里，来到到虎尾药王古坑外侧路间，这边有动物上天堂，经过请小心闪避了。那至于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的南下247.2公里，这是来到斗南地磅站，因为事故还在脱掉处理的关系，只剩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目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了云林系统过后，大概回堵至少5公里，还没有到云林系统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目前持续在脱掉处理当中，只剩那一侧可以通行。建议熟悉改道路线赶时间朋友能够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在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好，待会儿在11点钟过后，我们今天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是轻松11点啊。好，今天舒跑哥，也就是维他路基金会的执行长，那么也赞助我们这一次捐血的活动哦，来到现场。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舒跑哥是非常喜欢跑步的哈，跑遍了全世界啊，他现在也完成世界8大马拉松。待会儿他也会跟大家来分享，除了捐血之外，哇，他真的是。这个应该算是超级的捐血者啊、哦，他的记录实在非常辉煌。待会儿请他跟大家来做分享啊、哦。那另外，舒跑杯也在报名当中，也持续的欢迎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加入跑步的行列，来送上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一起去跑步》。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接应提前改道。南下 356.3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

0: 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京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目前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18到117公里之间的新埔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枕木掉落。台78线东向 25.7 公里过湖尾的外侧路间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2: 好，我觉得孩子哦，真的是要有个兴趣比较好，就是他有想做的事情，其实就不会有花时间哦，在那个可能你认为这个他会去怎么游荡啊，或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上面齁。好，待会呢我们会持续的跟这个树跑哥好好来聊一聊齁。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事故在脱掉处理的关系，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现在严重回堵大概有5-6公里左右，还没有到斗南地，还没有到这个云林系统就开始塞车，也就朋友您过了斗南之后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了。哇，目前这个堵车是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严重，所以回堵大概有5-6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那熟悉改道路线也有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最好最好能够提早做改道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则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8到177公里，鹿港路段外侧有布，然后北上的118到117公里，这是在新埔路段内侧有枕木掉落，公路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台东市的公益路从靠近黎明路的地方双向内侧都有修剪路数施工哦，那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哦，速度有比较慢一点。那三民路往民权路从育才北路到育才街这一段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施工路段也有车多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等一下。
3: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2: 好，今天很高兴欢迎到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维他路基金会执行长舒跑哥詹义荣。舒跑哥好。
4: 基金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
4: 我是舒跑哥。
2: 舒跑哥来就是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做报告齁。那但第一件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啦。
4: 是的，
2: 对不对齁。这个舒跑哥如果老朋友大家都知道，他真的就是个长期在捐血的一个捐血人嘛齁。对，然后我们每次捐血活动，舒跑哥一定都会贡献他的热血给我们警广这样对不对？
4: 没错，
2: 是。对，你第几次了？现在
4: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我去年好像404，那今年是408，当然有两次一定是献给我们那个警广，那其他时间大概我就用分离式的部分去补足这样子。
2: 是，
4: 因为我们全血捐一次500嘛，就是一定要空3个月以上才能再继续再捐。
2: 对啊，
4: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概每年大概就8次到10次左右啦。
2: 是，可是你那么忙都还有时间捐血，因为捐血一次，你说捐那个分离式，其实也要蛮久的时间，1个多小时嘛。
4: 差不多
2: 哦。
4: 对，但好处当然就2个礼拜捐一次啊。
2: 哦，
4: 对，不过就回归到我们一样嘛，就是说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2: 对，没错哦，所以这个会一直做到不能做
4: 为止。不能捐
2: 为止对齁，所以这个快乐的捐血人这样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但当然除了这个捐血活动之外，那另外就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捐血一定要身体健康，所以身体健康你就一定是要活就要动嘛，对不对？
4: 没错。
2: 所以活动也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常

0: 间那个说跑哥都在跑步啊、哦、健身啊，做一些公益啊，这个都是我们在身心平衡当中非常重要的。
1: 嗯，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要捐血嘛，因为捐血其实就是促进你的身体的一些不管是体内环保或体内的一个循环，尤其是血液东西你是捐给人又可以帮助又可以救人，
0: 对、
1: 哦、然后你要有能力而且要有这个资格你才有办法去捐血，所以我就觉得捐血这个东西就是检验你身体好不好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也是鼓励很多人只要你有能力你不要去忘记，你就是可以捐出你的一袋血，除了帮助人之外、
0: 啊、
1: 然后也证明你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0: 对啊，你看我们的捐血活动是9月15号下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说宝哥那么忙他都还是抽空会来而且会捐血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耶、哦、所以而且每次说宝哥都问我说、欸、你们捐血活动下次什么时间他都说、欸、这
1: 个
0: 时间要留下来，对对对，这个时间一定要留下来捐给金广这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对，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啦、哦、
1: 没错。
0: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书跑杯、哦、这个又开始报名了、
1: 啊是啊、
0: 一年一度，我在想很多市民也都非常期待，而且今年是第43届，
1: 没错、
0: 哦、好了不起，大概是全台湾最古老的路跑活动了。
1: 正确，其实书跑杯其实从书跑推出的第一年我们就开始办这样的活动、嗯、那当然我们家当然是在做所谓的运动饮料嘛，跟水有关系，
0: 是
1: 那这既然是做运动饮料当然就要跟运动做结合，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嗯、从运动这个部分开始扎根，那也从国小包括幼稚园也好或是国小国中这些孩子，那他培养就是一个有运动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比什么还重要，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来看孩子健康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心安了、啊。为什么
0: 真的
1: 身体健康他就不会哭哭啼啼啊，或者是说啊身体不好你会担心这孩子将来、就又有什么什么什么状况或怎么样，所以运动从小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去把它培养，
0: 对，
1: 那、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啊你就是一定就是要长期一直在累积跑怎么速跑杯或怎么样，但速跑杯就是第一次路跑、嗯、或者是说你没有跑过的人，因为它有3公里、嗯、5公里跟9公里，
0: 对，
1: 就是选择你所需要的公里数就可以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说啊全家啦或者是同班同学大家就一就一起运动，然后也哎、嗯欸、现在不是李阳部长也推了一个叫做运动挥汗有礼 啊我就觉得都是可以结合5公里而已，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抱着这个跑步的活动，
0: 是，
1: 然后这个无架构一样哈，那我觉得又可以赚到健康，
0: 嗯，
1: 然后又跟同学跟家人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这就是非常棒一件事情。
0: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我们其实都在学校推广嘛，对不对哈？然后另外也跟家庭结合在一起，然后希望大家跟家人之间、跟这个同侪之间能够有一些感情的联系，那参加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又很健康，一大早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那如果像3公里很简单啊，就大家你说要跑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人真的很多，对，那你光走3公里其实你平常走路可能都没有3公里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0: 那大家边走边聊天其实那个感情真的很好，而且你以后都会回忆起来就会说哎，我们以前有一起参加过书跑杯耶，这样子，
1: 对 对, 对没错、啊嗯、而且很重点是说你看哦哈，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报名费永远都100块，不是说我们就是在一直在强调100块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是说运动其实它是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便宜，不会花你很多的成本，
0: 对，
1: 那我们最主要的是鼓励就是大家真的你一定要走出来，然后全家、嗯、全班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啊、因为你也很难想象啦，其实可以在台中市政府这边办这样的一个路跑赛事，我们把路封起来让你可以在市区跑这一段实在不容易啦、嗯，
0: 对，
1: 好、哦，大概你也看不到，就大概就只有速跑杯，好、哦嗯，大概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点，那我觉得可以就是在礼拜天好天气清晨，嗯、然后全家一起来。
0: 是，
1: 真的很棒的事，
0: 真的真的。哎，我们今年活动时间跟报名的方式呢？
1: 我们是11月8号，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报名了。
0: 嗯，
1: 好，陆陆续续报名，我们现在大概10000多人哈，大概跟去年的水平差不多。那我们希望每年大概就20000到3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然后希望就是鼓励全民运动、全民健康这件事情，
0: 是
1: 说我们的核心理念啊。就是好好的去、鼓励然后推广运动这件事情，
0: 嗯，好，所以现在就可以报名这样、欸、那今年活动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今年当然你看了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的幻蓝小熊、嗯、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嘛、
0: 嗯、
1: 他还会现场来演唱这样子、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整个活动路线都是差不多，
0: 对、
1: 那书跑喝到饱我们也每年提供就是最

0: 环保的一个环保车嘛，希望大家就是回来的时候能够补充满满的能量，当然摩彩那些全部都会有。
1: 嗯，好，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把握时间，赶快做报名这样子哈，因为报名很重要，因为我们活动都需要保险。
0: 对，没错。
1: 对，那你有报名，就变成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保险的范围之内，
0: 这样
1: 对大家都是一个保障这样子。
0: 哦，
1: 好好，所以这个是苏跑杯，然后再来。等一下我先转达路况，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苏跑哥来讲一下，因为这苏跑哥真的很厉害，他现在是世界八大马拉松的 cosplay 第一个跑者，哦，真的太了不起了。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 247.2 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是在斗南地磅站附近，因为发生事故在处理的关系，只剩下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那目前后方回堵已经有大概差不多是六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相当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务必这个一定要及早做改道哦。如果你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及早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拥塞的状况。好，这个事故呢，从发生到现在处理有一段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以上了。好，目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堵车情形。那当然在车程当中也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那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在进入蓝潭隧道前封闭了中外一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也有车多状况。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到117公里新埔路段内侧有枕木掉落，台78线东向 25.7 公里要往古坑方向来到湖尾外侧路间，这边有动物上天堂的情况。好，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所以应该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那台东市区方面呢，则是在公益路靠近黎明路双向内侧都有路树修剪的施工作业，所以这边的行车状况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呢是维他路基金会执行长舒跑哥詹一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这个舒跑哥呢，他是第一位完成世界八大马拉松的 cosplay 跑者，然后也是第一位完成圣雅各之路1000公里 cosplay 跑者，再来呢也是第一位完成台湾环岛1063公里 cosplay 的跑者哦，就搞造哎哈，真的走遍了世界各地这样子，而且他还要继续挑战下去哦。那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一下，这个上次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世界第七大马拉松嘛， 对， 对不对？
1: 在雪梨。
0: 对，那今天要来分享是第八大马拉松哈、
1: 哦，对，
0: 在哪里？
1: 非洲，南非的开普敦马拉松。
0: 搞搞造也造个回酒皮这样子哦，那光是坐飞机到那里就要坐多久啊？
1: 大概也差十几个小时啊，
0: 才十几个小时而已吗？
1: 对，
0: 因为不是还要转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啊，就还好啦。
0: 嗯，
1: 我觉得就其实它不难，真的不难
0: 哦，不难，
1: 真的不难。
0: 可是感觉很遥远啊。
1: 对，的确没错，因为我们之前我们都在北半球，但是在南半球嘛，
0: 哈，对啊，
1: 南非，对。那我就觉得说，以前大概跑的部分都是算是比较主要的大洲或大城市，嗯、
0: 对，
1: 很难得这一次。竟然有机会八大马拉松会落在所谓的南非的开普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要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呢，喜欢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清单啊，人生的一些地图嘛，就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0: 嗯，对啊。好，可是好好来介绍一下，因为平常我们要去南非，其实很少人去到南非啦。
1: 没错。
0: 哦，对啊，可以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南非的这个开普敦马拉松哦，所以它是在南非的首都开普敦，对不对？
1: 哎、欸，对，就在开普敦、哦、是。
0: 对，好，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马拉松？

0: 松
1: 了。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开普敦马拉松其实它在去年也几乎快要成为第八大，那后来因为在开跑者的前一天因为飓风的关系，那飓风的关系，
0: 你说飓风是指跟我们台风 很像的吗？
1: 就是下大风很大，结果临时大会就取消
0: 啊？
1: 对，真的就取消，当天前一天晚上就是取消了。对，哎呀，
0: 阿里隆早起刚下个取消
1: 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跑者就突然之间很讶异，但是这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嘛，
0: 对，
1: 所以今年就是重新再办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幸运。当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对啊。那我一直在想象，就是南非马拉松，就是很多大家都知道，对南非的印象就很多森林嘛，
0: 对，
1: 好，然后座山嘛，就山脉嘛，
0: 嗯，
1: 好，然后就是很旷野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1: 不是大家想象的都很多沙漠，没有，它看起来就是非常就是很原始的那一种这个马拉松的赛道这样子，
0: 是，
1: 确实是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让我感受很大，有山有水，
0: 嗯，
1: 好，对，我觉得就很棒，
0: 哎，可是。是跑马路吗？还是说它
1: 是马路？
0: 是柏油路吗？
1: 柏油路，柏油路。
0: 哦，好好，我以为说真的就是在那个
1: 没有
0: 旷野当中这样子，
1: 没有。对，但是真的很舒服啦，那个感觉是跟其他马拉松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城市马拉松很多都是这样，就是你会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物啦，
0: 对啊，
1: 或者是什么大桥、大
0: 对啊，高楼大厦，
1: 对，名胜古迹，大概这样子。可是我现在跑到开普敦马拉松，感觉就是非常旷野，你跑起来就是特别的。心旷神怡，那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嗯、
0: 是、哦，
1: 那我想就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它大概今年大概有145个国家、哦、大概8500名的国际选手，当然人大概3万人，就大概2万多人，但还是当地的，所以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哎、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的左右邻居啦、哦、跑者，大家看起来的肤色都不太一样，都几乎都是黑色比较多、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当地的南非的这些人啊、的民众其实也很乐于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是
1: 就是我这边在看到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哦、
0: 嗯，
1: 那我待会几个面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
1: 对，第一个哎、我们可以到几点呢、啊？怕讲得太多，
0: 不会不会，来继续我们还有10分钟。
1: OK OK， 好，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会想说去南非到底是要自由行或者是跟团、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啦，就是去南非我觉得还是跟团来的好，因为南非它就是比较特殊，你去你是黄种人，你就是一个特殊 的那个人种，
0: 是
1: 因为大家都对南非印象就是第一个会被抢、
0: 对啊，觉得治安没有太好，
1: 你治安真的非常的不好，确实如此、
0: 嗯、
1: 所以我们到那边就是像我去那边的时候站在外面就两个人就过来确实抢、嗯、那我们同有一些就是自由行的朋友也被抢
0: 啊、真的、哦、
1: 就被抢了，对，所以你到南非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车站、
0: 嗯
1: 哦、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些场所，你一定要保护自己，因为确实这状况是层出不穷的一些案件、
0: 哦、好，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特别注意，
0: 是、哦、人身安全、哦、财务安全，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气候，大家在想象哎回秋刚才就落来，
0: 对，我们印象中非洲跟热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对，那时候我就想象真的是那么热，其实我跟你讲就乖，因为它是南半球嘛，那所以刚好那段时间、
0: 欸、是什么时间举办呢、啊？
1: 它是五月底，
0: 就五月底。
1: 五月底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温度是多少吗？它白天的温度有时候是4度到20度，
0: 而且、
1: 哦、
0: 他们要进入冬天的之前，
1: 没错、
0: 哦
1: 你要想象，搞不好有些地方还会下雪。
0: 对，
1: 好、那因为它是算是比较。内陆的高原区啦、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大概温度大概8到18度啦，然后左右啊，有时候常常会下雨，
0: 欸、
1: 早上起来真的好冷。
0: 对，可是哎，8到18度其实很适合跑步啊。
1: 对，就是我们跑步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舒服啊。
0: 对，
1: 对，都状况会是这样。那大家想说啊，我去南非大概要花多少钱？我自己稍微估算一下给大家做参考了，因为我这就是会跟团体嘛，哈，
0: 对，
1: 大概就是跟团跟参赛前12天，我们大概。住也住的还蛮不错的了、
0: 嗯，
1: 大概费用大概在10来万左右，大概16、17左右。
0: 哎、欸，可是这里
1: 12天哦，
0: 这里有包含那个报名费吗？
1: 有，全部都含在里面，
0: 哦、含在里面，
1: 对，
0: 超过10万块以上。
1: 对 对， 對，10万块以上、嗯。但是我们后来又有到约翰尼斯堡、嗯，我们还住在一个比较所谓的跟着，因为有很多动物嘛，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跑给动物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又拉到那个什么叫约翰尼斯堡，所以我们硬是从进来的时候从。开普敦进，然后出去的时候从约翰尼斯堡、嗯
0: 哦、
1: 大概这个模式，大概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景象，我觉得蛮好的、
0: 嗯、
1: 那大家会想到啊，我可以要大概语言是什么，基本上都是英文啊。
0: 嗯，
1: 那、啊、当然现在 ChatGPT 什么都很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不是困难，是大家不要因为说啊那个对面的语言

0: 言会有一些落差，不会，很简单，英语是基本的一些沟通的一个语言的方式哈。
1: 嗯，
0: 那大概我因为到一个地方去，我们都会看一下当地的一个状况啊，消费能力了哈。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南非的那个贫富差距非常大，但很难想象哦，一般的养家糊口的工资大概10000台币左右。那我就问一下我们那个。在我们巴士的司机
1: 啊，
0: 司机差不多大概就20000多啊，一般的行政人员上班族大概就2.2万到3万左右，其实是薪资也真的不高，
1: 嗯，
0: 好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来到这边，你要来玩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你大概心里要有点准备，
1: 是
0: 因为南非就是效率比较差一点，比较慢一点点，
1: 哦，
0: 对啊，那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啊，就这个时候这个曼德拉的国家啊，什么大家都会慢吧，就比较特别一点点，但是你心里要准备啊。那但是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
1: 是，
0: 哦，对，它的 tempo 稍微会慢一点点，
1: 好，哦，好，比较慵懒一些些这样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对。那基本的消费我觉得是跟台湾的消费差不多。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啦，那个 600cc 的那个可乐，
1: 嗯，
0: 哦，它那边大概是36块的台币左右。啊，我们现在台湾可乐也差不多35、36啊、39啊，
1: 哦，
0: 价格所以差不多 相近，所以消费品大概就这个幅度，所以大概就会知道说，哦，我去到那边消费能力大概怎么样，大概就这些的数字，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但台币对南非的兰特币大概1:0.5左右，
1: 是，
0: 基本上也不用换太多，因为你不要看南非哦，其实南非的使用信用卡的幅度非常大，连小贩都有。嗯，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不用换太多的现金，啊，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就有一些额外叫什么东西，大概要再给一些服务费。
1: 嗯，
0: 我想这基本上是国际礼仪啦。
1: 是，
0: 哦，那大家会想说，哎，我去南非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或者是一定要
1: 买的部分，啊，对，在当地特色的美食这样。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大概就你知道吗？就南非那些。就是那个牛排非常大嘛，
1: 哦，牛排，
0: 他们都吃牛排非常大，我觉得就牛排会比较多啊。那边买的大概就国宝茶啦，还有一些天然的林慧凝胶，因为那边的芦荟都非常大，
1: 哦，芦荟，
0: 对，还有一些像一些草本的樟脑霜，我记得这个东西我也买回来送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因为被蚊子咬或什么地方，其实它真的还不错。
1: 是，
0: 对，那去到那边一定要去几个景点，我会推荐几个景点的，啊，哈，朝圣几个景点，第一个开普敦，那开普敦我们都知道了哈，这个一定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尤其是去罗本岛去看企鹅，看海豹。那也可以看一下曼德拉18年的这个牢狱生活的监狱，我觉得可以去逛一下，你会对一些这些的人文啊、地貌或者是一些历史，你大概会有充分的一些了解。嗯，但是坐船就很讨厌，因为我对船真的很敏感，所以大概
1: 会晕船吗？
0: 分钟会吐，真的会吐，我就吐啊，真的就没办法哈。
1: 是
0: 啊，另外我觉得就是桌山山脉的部分的植物园可以去走一下，那尤其哈可以拿着自己，像我自己就拿着完赛的奖牌啊，然后就跟那个十二门徒山的这个海山一线，啊，拍个照，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怀念，所以很棒，真的很棒。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你知道吗？好望角嘛，
1: 对，
0: 哦，对，一定要去的。那我觉得，因为好望角又名又是风暴角，那就是印度洋跟大西洋两个洋的一个
1: 交界，
0: 对，所以我觉得只能说真的很美很美，一定要去哦。所以你没去过好望角，不要说你有去过南非
1: 哦，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但又后来又跑到约翰尼斯堡嘛，
1: 是
0: 约翰尼斯堡，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是南非版的远离非洲啦。
1: 嗯，
0: 对，那种感觉就充满野性的那个刺激的侏罗纪公园，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啊，到处去找狮子啊、老虎啊，或找一些特别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生活就是非常特殊，晚上不能乱跑出来，因为野外动物太多，你知道吗？会变成他们的食物，所以呢，去到那边都三叮咛四叮咛，说就是不要乱跑。
1: 是，
0: 啊，然后在里面，所以你会在那个环境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就是跟你平常的一个生活模式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就觉得那就是人生的体验啊，
1: 对，
0: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好山好景，好多野生动物，
1: 是
0: 哦，真的是目不暇转，好，哦，要看看很多很多的东西。
1: 真的，那去那不是肾上腺素都会被激发出来这样子？
0: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地方是真的很棒哈，哦。那饮食的地方，我刚才提到，可能大家就不太习惯了。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很喜欢吃那些所谓的碳烤的牛排或各式的肉排、块状蔬菜，大概这些。那我想这个应该大家可以接受度高一点，啊，那其他的地方，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就两个，我觉得我吃起

0: 就是接受度稍微比较差一点点，他的香肠真的是咸到爆，真正哦，我真正无法度。好，或者那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味道的白玉米粉糕，因为对南非来讲是他们的另外的主食。
1: 主食，
0: 哦、对，确实，因为那个地方大概就是玉米会种的比较多嘛，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我比较难以接受，其他我觉得饮食习惯我觉得都还好，还是可以接受。那我就开玩笑，我就他们说那南非要做什么行业是最有的，我就开玩笑说最赚钱的行业就是打结业啦，然后因为就是无本嘛。但是说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就是其实那边的保全业真的是非常棒
1: 哦、好，
0: 所以在那边做保全一定还是还蛮赚的，
1: 是，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治安的问题，但不是说讽刺，而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特色，你去到那边你可能要注意什么，好，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的特色，有一些状况大概会是这样，对啊，
1: 好，差不多，
0: 就真的很不错，可以提供给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去，明年还是五月还是一样嘛，
1: 是
0: 那个开普敦马拉松，我觉得没有跑过的人去跑一下非洲，你的感触会蛮深的，
1: 是，好，这个反正舒跑哥继续跑下去啦，啊，每次捐点活动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对啊，對，哦，他的跑旅经历这样子，哦，那这个真的是很丰富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0: 是的，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维他路基金会执行长舒跑哥詹宜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
1: 舒跑哥，
0: 谢谢季谦，
1: 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是在南下的247.2公里的地方，那么这是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那么只有剩下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6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都相当缓慢，好，那目前这个事故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觉已经接近尾声，也就是这个事故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的疏通，那目前呢现在看起来是那一侧车道可以通行，中间车道也可以通行了，好，所以后方回堵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待会儿就可以疏通、哦，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在北上的161公里过大甲，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然后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中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这边有一点车多，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到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外侧的布已经排除了，那台78线东向往古坑25.7公里湖尾这里外侧路间有动物上天堂的情况，目前还在哦，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好，待会儿我们在黄界好好听歌声当来等候11点半，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名游客持游泳圈在宜兰外澳沙滩漂流到离岸上百公尺处，无法游回，海巡署第一岸巡人员发现，当机立断操作遥控式动力救生圈，一分钟内将男子顺利救回岸上。记者骆家慧的报道。
2: 第一岸巡队乌石港安检所人员是在宜兰外海执行活动安全维护勤务时，发现该名男子被海浪不断往外海推，逐渐漂离岸际，且体力耗尽，无法自行返岸。岸巡人员见状况危急，随即操控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救援。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张爱忠说：“
3: 发现一名戏水游客动态异常，所以带领同仁前往查看，并确认该名民众因浪流过大而无法自行回岸，那立即使用遥控式动力救生圈前往实施救援。通过强劲浪流后，成功将民众安全带返岸际。那海巡署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时，务必注意周遭环境及自身状况。”

0: 获救后表示，因为海浪把他推向外海，导致体力不支，还好海巡人员及时伸出援手。第一岸巡队也借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油气活动时，务必注意海象和沿岸流变化，切勿游离安全警戒区域。如果遇到危急状况，请拨打118海巡专线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经花莲县新丰坪大桥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找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请听以下报道。
2: 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坪大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尾随逼车长达7.8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3: 本局已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2: 吉安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市正义北街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一处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只是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4: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张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6到30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736点，指数来到47,287点，成交金额是702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7.5点，指数来到409.98点，成交金额是1472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439点，指数来到66,46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209点，指数来到68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点，指数来到2539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0点，指数来到391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0: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11: 嘿，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10: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11: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

0: 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1: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0: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呢。
1: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好，早上的11:38，欢迎我们持续哦，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好，在斗南地磅站这个地方哦，那原本是中外侧有事故在处理，造成非常严重回堵又公里的车站哦。那目前事故完全排除了，回堵的车站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刚有朋友提到说，国道一号的南下246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哎，就车站当中这个事故又发生了，所以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还有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南下247到250公里，就是在过斗南地磅站到大林交流道之间内侧目前持续封闭哦，所以这边的整个车阵消化跟疏解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哦，所以朋友们还是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来到 254.8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民雄交流道，南下 254.8、可能还没有到民雄交流道哦。外侧有铝梯掉落的情况，朋友们经过留意，在国一南下来到民雄这里外侧有铝梯掉落的状况。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66.5 公里，这是在深港路段哦，内外侧车道之间这边有木头掉落情况，麻烦朋友经过要小心闪避。那至于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当然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袂记哩。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晚这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相关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神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接货到说南下151.7到151.8公里过清水之后，外侧有粉状的掉落物哦。那这个掉落这个东西的大货车目前停放在外侧，正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了。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6.5公里哦，这里也就是靠近深港的地方，外侧跟内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碰说是大木头，好，所以麻烦大家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提高警觉。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哦，大概是过了斗南之后，然后一路到了云林系统，沿途都有车多状况，速度都比较慢哦，大概一直持续到了

0: 斗南地磅站的地方，然后南下的246公里啊，先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地方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哦。那这个地点呢是在246公里内侧有两部车事故，不过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没有看到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是接近民雄，有朋友说是254.8公里，外侧有铝梯掉落状况。然后国一的北上256.3公里，这个地点靠近民雄，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帆布掉落的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哦，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目前施工路段的地方也有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哦。
1: 李丢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啊！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对去呢？哦，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想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啊，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再加上先前事故的所造成的堵车，所以目前还是严重的塞车，大概从国道一号的南下过斗南之后，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沿途都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的情形。那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民雄，朋友说有铝梯掉落在外侧，然后国一北上的256.3公里过民雄战备道，大概是来到了民雄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的情况。那此外，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外侧施工，声内侧可以通行，这里也有车多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哦，外侧有粉状掉落物，然后这个连结车停放在外侧路间驾驶 驶正在检时当中，朋友们经过多小心留意了。那任何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就麻烦朋友赛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0

66.5公里，在深港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大木头，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哦。送上碎星乐队所演唱的歌曲《不想长大，也不想一直这样》。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目前大概从斗南开始一路到斗南地磅站，沿途都车多，因为南下大概247到250公里啊，在过斗南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目前持续拥塞堵车啊，请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民雄交流道前啊，这边有旅梯掉落在外侧，而国一的北上在靠近民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帆布掉落情形，经过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跟小心。而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这里也有车多哦。

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编辑，问我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扫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大岭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4.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4.9公里，过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6.1公里、南下的6.3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肩车道都有坑洞，经过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道左营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1公里，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并且驾驶正在捡拾掉落的货物，经过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16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台九线先前在南下113.5公里东澳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超级爱跑步的苏跑哥，我用了45天完成了我的西班牙圣雅各朝圣之路的梦想，人生有了更大的体悟。那我的幸福之道是什么呢？透过自己制定的这个梦想清单，叫朋友来参与，帮别人圆梦也帮自己圆梦，一举数得。那最近我成立了一个善的公益永续循环的经济小平台，那透过4个模组来专程这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资源活化，因为我帮我朋友的农地荒地活化之后，然后并疏通水路恢复生机，然后把整个农场弄得干干净净的，绿意盎然。那第二个部分，我要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食材，因为有这个农场之后，我开始养鸡生蛋，然后也种植了非常多的这个蔬菜，我平均一个礼拜1到2次会提供天然无毒好的食材给同事，然后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第三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做一件所谓的公益传承的事情。那因为同事拿了这些蔬菜，拿了这些鸡蛋，他们自由donate给我们这个家福保护受虐儿，然后一起发起做公益的活动。那我相信大家通常都会多捐一点，来帮助我们家福的这些孩子们。最后一个部分，当然我赚到了所谓的运动健康这件事情，因为我逼迫自己要有使命感，所以我每天呢4点半早起跑步，然后喂鸡浇菜，真的是赚到健康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如果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心存感恩之心，又能手心向下帮助别人，那我想这个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日本歌手艾缪所演唱的歌曲《明明要去见你》啊、哦！中午的12:10，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目前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166.5公里，在深港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所掉落的大木头已经完全排除了。不过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1公里。刚过清水外侧有粉状掉落物，目前啊这个驾驶还停放在这里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那另外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247到250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哦。那之前国一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的车多都已经疏解了，但是过云林系统之后依旧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那国道3号南下则是受到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里还是有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哦。

0: 酒后驾车严重危害道路安全，拒绝酒精浓度测试将面临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同时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1: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2: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受到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7到250公里封闭。

0: 因那一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云林系统哦，沿途还是定点走走停停哦，依旧还是蛮拥塞的哦。这个回堵大概有3-4公里以上啊、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啊、哦。那么依序来通过。那此外，国道3号南下则是在蓝潭隧道前，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里也有车多情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1公里，在过清水匝道之后，外侧有粉状的掉落物经过，请大家多小心留意。那其他路况都还算是维持正常好走，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德沙。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海盗今天主场迎战天使，派出阵中赛扬王牌投手史基斯来先发。那么赛前呢，史基斯已经连续7场比赛无缘胜投了。好，这场比赛海盗1-0赢下了比赛，那史基斯也终于哦终结了超过一个月的胜投荒。而勇士当家球星阿库尼亚呢，在8局上敲出了关键3分炮追平比数，明星三垒手莱利则在9局上敲出制胜安打，帮助球队最后5-4逆转击败了费城人。此外，洋基今天客场对战教室，派出阵中赛扬王牌寇哥科尔先发。不过科尔第1局面对前3位打者，被连续3个打席开轰，也写下史上最惨纪录，中场洋基以3-4输球。而红袜38岁的火球终结者查普曼呢，今天成功关门，帮助球队3-1击败精英，收下本季第33场的救援成功，同时也达成生涯400场救援成功的里程碑，成为史上第9人。而国联年度 MVP 大热门小熊球星 PCA Armstrong 今天对战马林鱼，敲出了本季第40轰，今年也跑出了33次盗垒成功，成为队史第一位达成40轰30盗的球员，持续朝40轰40盗的壮举迈进。而小熊中场3-10输球，无缘在3连战梗扫小熊，同时也中断近期的3连胜。而8月份转任终结者的日本强投千贺晃大呢，从8月24号被敲出再见轰之后，就再也没有失分。今天在巨人的比赛当中成功关门，后援1局没有失分，最近5场比赛出赛没有失分，大都会中场4-2赢球，千贺也收下了本季第6场的救援成功。而老虎台湾怪力南里浩宇今天面对守护者，担任先发2棒二垒手，3个打数没有安打，跑回1分，另外有1次保送跟2次3振，打击率下降到 0.260， OPS 是 0.721。 李浩宇本季累积得分来到31分，只要再得一分，他就能够追平张玉成的台湾球员单季最多得分记录。而两队呢缠斗到了延长赛才分出胜负，守护者靠着施尼曼在13垒有人的再见安打，以3-2气走老虎，4连战收下3胜。而日本职棒部分，西武狮队的旅日好手林安可昨天对软银鹰敲出了本季第8轰，率领球队以5-2击败软银，终止3连败，避免在系列赛3连战被横扫，打击率呢则上升到2.33。林安可本季已经敲出8轰，有望成为旅名次陈大峰、林威柱、杨代刚、吴念庭之后史上第6位在日本职棒单季至少敲10轰的台湾打者。而中华职棒部分呢，姜是老的辣哦，乐天桃园昨天在延长赛10局上靠着40岁的老将哦小胖林红玉轰出了制胜2分炮，率领球队以3-2气走了富邦悍将，下半球季乐天胜率5.56%，占据联盟首位。而统一师呢，昨天靠着陈胜平单场4支安打，队长陈杰宪也贡献了有3安盟打赏跟3分打点，中场9-2击败台钢雄鹰，完成3连战横扫，拿下4连胜，全年战绩 绩也超越了昨天输球的富邦悍将，占据第二。而魏全龙昨天九局上靠着张正宇跟李凯威两支长打，先把比数给追平，然后再把战局扭转，以4-3险胜中信兄弟。魏全在系列赛取得2-1的优势，下半球季跟兄弟占据3-4，但双方没有胜差，而且跟

0: 排头，乐天桃园只有一场的胜差。再来网球消息，台湾一姐谢淑薇呢携手拉脱维亚的欧妹奥萨潘科，那么在第二盘呢抢七灭火，以6-1、7-6击退了西班牙的托摩跟捷克的布兹可娃，那么第四种子的台拉联军二连胜，来到了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16强。而小威这个组合呢，在第三轮将跟同样二连胜的14种子詹浩琴跟澳洲如安狭路相逢，在台湾内战当中来决定谁可以拿到8强门票哦。那詹浩琴跟如安则是通过3盘考验，以6-0、6-7、6-4打败阿根廷的维尔戈跟德国的科尔帕奇组合。另外在男单部分，伤愈复出的艾卡拉兹呢手感升温，6-4、6-3、6-4解决美国地主20种子保罗，而西班牙第二种子卫冕者呢在男单连闯4关，大满贯连胜场次也扩大到18场。另外打出回春表现的希腊好手西西帕斯呢，可惜未能延续气势，以2-6、3-6、4-6输给美国名将谢尔顿，无缘晋级男单8强。那俄罗斯第七种子梅德维夫男单32强以6-7、4-6、6-7输给地主好手蒂亚佛，也无缘晋级。而16强还没打完呢，只有剩下3名种子选手了。另外在女单部分，当今世界球后沙巴琳卡克服第二盘1-3落后，一口气倒赶5局，以6-4、6-3击败美国地主左手拍悍将汤森。白俄罗斯的头号种子4连胜，一盘未失，强势挺进到女单8强，也持续朝着3连霸迈进。下个对手是捷克第六种子的诺斯可娃。那么这位新科的温布顿网球赛冠军，经历了3盘激战之后，以7-5、5-7、6-4打败乌克兰11种子科斯丘克哦。再来排球消息，台湾男子排球队呢在2026年的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预赛第二战交手卡达，最后以3-0哦拿下胜利，收下本季的首胜。而男排目前预赛战绩是1胜1败，接下来呢在9月9号则要迎战泰国，来持续争取8强的席次。而女篮世界杯正式开打了，小组赛在第一组的世界霸主哦美国呢，今天面对意大利的时候差点爆冷门输球，最后惊险的完成逆转，以55-52收下胜利。美国队单场55分，也写下自1971年以来队史世界杯的得分新低纪录。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尽管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4.2公里啊，这是来到57内侧说有枕木掉落，朋友们经过麻烦小心了。那另外目前国道1号南下依旧是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247公里过后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严重，回堵到了云林系统，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剩内侧可以通行，这里也持续还有车多状况哦。好，来送上这是 Rod Wave 所演唱的歌曲 Piece of Your Love。 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秋意来袭，未来一周低温下探22度，美国亚马逊货机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死5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七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危，因此唯有不断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妄战必危，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亚马逊旗下的 Prime Air 一架货机在降落于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至少5人丧命。

0: 另外有五人受伤。迈阿密达德郡消防救援局表示，有60多个救援单位与约200名人员前往现场因应。虽然机场在坠机发生后立即暂停所有的航班，但到了傍晚，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亚马逊发言人南特尔表示，亚马逊仍在搜集事件的相关细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将调查这起坠机案。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高走高，大盘在睽违2个月后重返47000点关卡，盘中涨点持续垫高，目前上涨716点，指数来到472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尽管美国公布最新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异常强劲，加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股主要指数跌多涨少，不过科技股持续受到资金青睐，费半指数逆势收红，带动整体市场投资氛围高涨。台股开盘气势如虹，再度站上47000点大关，电子全指股抬头，记忆体、PCB 和被动元件也有不错表现，整体成交量能回温，为多头持续注入动能。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成交量跟之前比较来讲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纯就技术面来看，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仍然是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而且是完整的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应该就是有机会会震荡往上。
1: 分析师指出，台股上周五收复5日线，成功重回短多架构，台股上市柜公司基本面稳固，类股健康轮动也有利盘势持续垫高。不过美国联准会对于是否升息态度不明，压抑股市表现，本周美国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将影响资金动态，预估台股短线将维持盘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子抽签。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4: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3: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当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方先前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今天表示，德国极右

裔另类选择党 AFD 在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的声音。出口民调显示 AFD 今天在萨克森安哈特邦选举跃居首位，使得极右翼政

0: 庄路旁停放的车辆，大甲警分局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并起获咖啡包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1: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月眉派出所6号晚间8点多接获民众报案，后里区甲后路二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驾驶下车时自言自语，神志不清，疑似赌驾。远警赶抵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月眉所副所长陈志坤表示，林姓驾驶经毒品快筛呈阳性，证实毒驾。
2: 经远警到场了解，系林男驾驶白色自小客车，沿甲后路二段东往西往外埔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车禁止之列接车，导致林男手脚多处擦挫伤。警方依规定施以酒精浓度测试，无饮酒情形，为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测试后呈现苯二氮平类毒品阳性反应。
1: 原警并起获咖啡包，全案将视尿液检验报告结果，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道路安全，将持续加强查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趁被害人没有拔机车钥匙窃走机车逃逸，且以此手法四处作恶，案经永和警分局远警积极侦办，连续逮捕陈姓犯嫌两次，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中正路上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36岁陈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于报案后一个半小时内于捷运桥河站外将人逮捕。一查验身份才发现，陈姓犯嫌不仅窃走这辆机车，更在案发五天前就曾在路上悠晃，擅自将未拔钥匙的机车骑走，且当时就已遭移送法办，却仍不知悔改。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发现窃嫌系徒步寻找作案目标，窃取未拔钥匙之机车，并仍持续骑乘窃取之车辆，故本分局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拦查，全案依窃盗现行犯逮捕侦办。
3: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确认车辆已经上锁并拔除钥匙，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让窃贼有可乘之机，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是遭遇财物失窃，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积极协助查缉，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6: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5: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7: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5: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克隆旺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未来一周天气转偏为秋冬的形态，今明两天早晚低温下探22度，日夜温差大，周三开始迎风面的北部及花东地区将有局部降雨。记者吴英妮报道。
8: 太平洋上的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并转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往日本方向前进。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开始影响台湾，早晚出门感受偏凉，各地低温已经出现22到25度，白天高温则维持在29度到32度，日夜温差大。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说：“
9: 天气形态会慢慢的转变成比较偏向是秋冬的天气形态，北方的。”

0: 系统开始会影响我们，那南边的系统会慢慢削弱下来。今明两天的话，在比较偏北部还有宜兰的这些区域哦，早晚其实是有一点点凉意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能还是多带一件外套会比较好。
1: 周一周二整体晴朗干燥，周三开始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阵雨，中南部山区则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周末南方低压通过，且东北季风减弱转偏东风，清晨低温回升到2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将持续有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日本受到停滞秋雨封面的影响，关东为主的区域今天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已针对东京的离岛、新岛发布警戒程度最高的警报。福岛县地下道则有多辆车子泡水，有一人失去意识。JR 东日本指出，今天上午9:30，湘南新宿线子号列车等列车从首班列车起停驶。空中交通部分，全日空已经决定取消往来东京羽田机场与八丈岛的两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掉在路间的一大袋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292-295公里过了竹崎到蓝潭隧道，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稍早在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南下154.2公里在57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新达电厂气爆将满周年，如今却要进行二期更新改建计划。居民不满北上环境部陈情，要求台电先承诺后续的改善计划，才能进行环评初审。记者尤如纯报道。
5: 环境部初审新达电厂二期改建计划，台电拟增设280万千瓦的燃气机组，以因应 AI 还有半导体用电需求。高雄永安乌林头居民连线质疑气爆后，台电草率修复民宅。新港里居民孙义凤表示，既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要盖二期，更质疑台电声称60%居民同意新建二期的数据从何而来，呼吁重新召开说明会，消除居民的疑虑。
6: 台电申请回馈金，好要办理活动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要叫你付一张，就是说不能抗议，好，不能抗议，不能表达意见。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些为什么要压抑，就是居民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而不是这样子来胁迫居民。
5: 环评会议中，居民邱小姐控诉一期已经造成自家余温600-700万的损失。多位里长表示，长期噪音、空污、排水等问题不堪其扰，却未见台电积极处理。环团更质疑整起的计划先设建再划靶，程序不合法。对此，台电表示已经取消行为诚信切结书，待修缮的户数剩11户，更允诺会加强社区安全紧急应变机制，补强排水污染等防治措施。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透过鳗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怡晨报道。
7: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8: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7: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

0: 或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孟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推行的重大政策全国免费营养午餐，上周却有共将近2000人上吐下泻，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去年1月实施以来，一共有50000人食物中毒。印尼国家营养局坦言，80%-90%的食物中毒是因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的 SOP。 当局对全国2.7万处供餐中心展开彻查，至少有833个餐厨因为不符合卫生标准被勒令关闭。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杜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然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李明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处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携手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 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私密影像的点击，就是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广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100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4: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3: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4: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3: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在脸书上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3万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3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 立即拨打165查证。
5: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

0: 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20岁的越南籍男子失联近半年，日前遇到警方临检拔腿逃逸，甚至翻墙藏匿，仍被第三警分局实习生眼尖发现躲藏的位置，后续将移交移民署专勤队，择期遣返回国。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巡佐廖先清、警员陈伟柱及实习生蔡宗谋晚间执行临检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突然拔腿狂奔，员警立即兵分多路追查，男子一路逃跑并翻越围墙，随即消失在围墙另一侧。员警与实习生进入一处死巷搜索，实习生蔡宗谋眼尖发现男子躲在一旁机车附近，员警立即上前拦阻，并以辣椒水制止男子再次逃逸，顺利将人查获。警方调查发现，20岁梁姓越南籍男子为了爱情从南部来到台中，通报失联已将近半年。男子遭警方查获后，原警发现实习生蔡宗谋能在搜索过程中迅速察觉男子藏身位置，展现执勤时敏锐的观察力及预判能力，也获得学长们称赞。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所长叶立德说：“
3: 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切勿因贪图人力成本而非法聘雇失联或逾期居留之外籍人士，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及社会秩序。”
2: 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一对男女带着宠物鸭到屏东恒春访友，回程时却因为迷路而通报警方，原警搜寻了一夜，最后两人平安出现在海巡署江郊湾安检所，化解一场虚惊。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恒春警分局说明，郑姓男子自己打电话报案，声称与张姓女子一同前往水洼窟附近朋友所饲养的鱼温，没想到回程时在恒春镇龙盘公园附近迷途走失，天黑找不到路，需要帮忙。警方出动协寻，一度没找到人，后来报案人手机没电，无法再联系。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5: 一离开时因为天黑加上气候不佳，不慎迷失方向，在水洼窟大草原的树林里迷路走不出去，经警方与垦丁消防分队一同前往搜寻，唯因该地区树林茂密，加上天黑视线不佳，警消遍寻不着报案人。
4: 而在凌晨传出了好消息，海巡署香蕉湾渔港安检所来电通知，郑姓男子与张姓女子已经平安出现在安检所，警消一同前往检视，两人的身体状况无恙，只有郑姓男子脚有稍微的擦挫伤，无需送医治疗。由于近期恒春地区的气候不稳定，警方呼吁夜间或者雨天视线不良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110或者119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由韩国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我的医院清单》重返西门喉咙剧场，讲述两位受伤少年学会陪伴和告别的动人故事，在泪水中完成青春最后的愿望。记者吴英妮报道。
6: 世界尽头那个孩子独自
7: 由绿光创意旗下新生代剧团 C Musical 推出的《我的遗愿清单》，授权自韩国2014年同名音乐剧，讲述被宣告罹患不治之症的少年海吉与有轻生念头的叛逆少年子烈相遇，两人踏上了自我救赎的感人旅程。去年中文版推出以来，好评不断。今年8月更受邀到空总晴空记进行户外音乐会演出，即日起到9月27号将回归台北西门町，由八组卡司轮番带来精彩演绎。艺术总监张新慈说，
8: 除了是去年因为非常受到观众欢迎之外，然后我们今年也有新的演员加入，分别是演了倩妮的这场婚礼的裴子琪，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呢是男团出身的歌手薛恩，让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卡司之间的子烈然后还有海琪产生新的火花跟魅力。
7: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今年特别增加多场平日下午场，并推出65岁以上长者、社工人员、医护人员及学生

0: 张限定优惠，此外还有演员拍照会、寿星特别企划及演唱会互动体验日，邀请观众一起留下难忘回忆。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交流道往公道五路方向，中线车道石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65.6公里，在大甲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继续往北90公里，过了竹林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154.2公里，五七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上午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7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那也是9月份呢，完完整整的一周的开始哦。因为上周一的时候还是8月底嘛，哦，那现在呢，大家应该就是该上班的上班，然后开学的开学，开学呢也是已经经历过一个礼拜了。好，那这周呢应该相对于上周来说，哦，应该呢比较是适应了一些。好，不过呢这一个礼拜以来呢，天候状况都没有很好，所以早上呢在起床遇到那种在下雨的时候，我真的是会觉得心情上还是会比较难受的，哦，尤其是南部地区那个雨真的下得很夸张，看到好多，一些在南部的朋友，哦，就是说哇，都已经看到今天早上的太阳都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看到太阳是什么时候，看到太阳第一次，哦，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好，那甚至有一些那个图文作家也是纷纷呢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看到太阳的感动之情，家里的衣服呢终于哦是可以晒干了这样子。好，那也是希望呢接下来的天气会比较好，虽然哦这个近期的天气形态可能还是会比较类似哦，不过呢随着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北方有比较干空气南下，所以各地呢大多其实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在迎风面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有零星的降雨，在午后花东还有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整体来说呢降雨是有减少，而且阳光露脸哦，那是比较好的消息。那另外北部跟东北部气温也有比较回升，高温和中南部一样可以来到31到32度，至于花东高温呢则是大概落在29到30度左右，各地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早晚呢渐渐开始会有一点点凉意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是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咯。另外呢这个台风科罗旺现在走到哪儿去了呢？好，它目前呢是位于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第23号的轻度台风，它未来呢是会朝向日本南方海面来移动，接近日本的时候会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偏北风，竹苗以北是在迎风面，中南部

的是在下风处，可能污染物会比较容易累积。在今天竹苗、宜兰、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至于在北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的等级哦。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啦。首先来看一下是施工情形，这是国道一号的南下48到52公里之间，桃园前一直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还有哦，继续往南走，来到了南向120.6到121.1公里，头屋前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就看一下北上了，目前在国一北上路段的新竹公道五匝道啊，准备上交流道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呢，说是有石头掉在车道上面，这个情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三号，目前呢是在国三路段的这是在北上路段呢，这里是122.7公里，过大山地泵站比较拥塞一点点。还有在国三的北上90公里，过了竹林的路段呢，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木头，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一个呢，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是在国二东向的2.2公里过大园外侧车道，先前这边的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这边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卢广仲，轻轻对你说。

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首先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这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其实呢这个资讯是算是前期呢有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过呢这算是一个新的内容啦，就算是一个新的内容。那这个呢就是大家知道现在电子烟的状况危害呢其实非常的多，尤其电子烟常常呢又被就是当作是在吸食新型的毒品，丧失烟弹呐、依托咪酯这一类的东西的一个承载的器具哦。那所以呢，其实现在在台湾这个电子烟，不管你有没有吸食用来吸食毒品，其实呢都是不合法的哦。所以呢，为了要彻底杜绝电子烟的危害，所以烟害防治法呢有持续来增订相关的一些罚则。现在你只要是持有呢，其实也会受罚，最高可以罚10万元。好，那有些朋友说啊，可是就是之前的就是之前在这项规定之前可能有吃用哦，那这样子呢会不会可能就是说就是手上如果还有持有的话呢这个到底该怎么办要来告诉大家，国健署宣布呢从9月8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全台呢会设置431处的回收点，不用具名，你只要自主投递进去好那就 OK 了，好，才不会说呢新法在实施之后，好，才不会说新法实施之后好那个你被抓到说你持有，但其实可能你是在法规生效就是有这一项规定之前你可能就买了，好，当时没有违不违法的，我当时没有违不违法的问题嘛，因为当时没有这一项规定。但是现在呢就等于是说如果你在这一些就是之前买的好这一些电子烟你持有的话呢，之后如果这一项法规生效了好，那你可能呢只要被发现持有就会被抓就会被这个重罚哦。那这个对于之前持有电子烟没有相关罚则，但现在呢持有已经纳入禁止跟行政罚的规范了，最高呢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也没收相关的物品。好，那目前呢这个所以就是开始呢会在全国的各县市卫生局还有卫生所这些地方设置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及专用回收桶，你只要是持有电子烟呢可以自主的就是丢进去，就像是还书箱一样你就把这一些你之后呢法规生效之后本来就不该持有的东西赶快丢到这一个回收的地方直接投递，那也不会要求

你说呢，如果要投递的话要填一些什么资料，不用的，是不具名的哦，不具名的。好，那回收措施呢也会配合修法的进度，预计提供新法实施之后大概一个月的缓冲期。如果新法实施之后的一个月过后都已经上路这么久了，你还是持有电子烟，就会依法没入重罚哦。所以呢呼吁哦，仍然是持有电子烟的民众赶快呢来立即利用全国的回收点来进行回收的投递，并且随时留意修法的进度，切勿以身试法。好，那其实这个之前这个电子烟会红起来，好像就是说呢，这个纸烟大家觉得说，好像比较不健康哦，然后就有人宣称说电子烟相关比较健康啊，那甚至还会比较酷炫呐，各式各样的一个功能啊，然后呢很酷炫的外表啊，甚至还发光之类的，那吸引很多青少年来去做尝试哦。根据相关研究也显示，曾经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日后尝试纸烟的可能性呢，也高于未曾使用者哦，同时使用电子烟跟纸烟呢，更可能增加健康危害跟戒除的困难。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要大家一起动起来，好，一起呢把电子烟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也协助青少年朋友远离电子烟跟其他的烟品。好，那如果呢是之前就有这样子可能成瘾的问题啊，现在其实也已经建置很多元的一些戒烟管道，民众可以拨打免费的戒烟咨询专线0800-636-363，0800-636-363。那全台呢有将近3000家的合约医事机构，包含医院、诊所、卫生所、药局等等呢，也都有接受戒烟的服务。好，那之前呢就是没有相关规定，我就发现说其实对健康有蛮多的危害，甚至来牵涉到毒品呢，现在就开始比较严格的来进行管制。接下来呢，持有也是违法的，所以你如果现在手上有电子烟，明天开始可以到全台431处的回收点呢，不具名的，好，来自主投递回收，避免之后呢，这个法案上路之后，可能就会被罚钱喽。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郑裕兴《没收》。

来自于苏永康的歌声《收回你爱我的权利》，收录在他《Too Nice》这张专辑当中。在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突然大喊一声，遭两名男子误认是在辱骂自己，出手殴打。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虽然游客决定不提出告诉，警方仍循线追查两名男子身份，并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内遭两名男子殴打，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不过到场时，两名男子皆已离去，韩姓游客考量后续行程且没有明显外伤，决定不提出告诉，但警方仍对两名男子的身份展开追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3: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已查明打人之两名男子身份，并通知维系人到案说明，全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韩姓游客走出捷运站时突然大喊一声，两名男子误认韩姓游客是在辱骂自己，随即上前理论并出手殴打，之后离开现场。警方经调阅相关影像及身份比对后，已掌握两名涉案男子身份，两名男子也在收到通知后到案并坦诚犯行。警方呼吁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激动诉诸肢体暴力，以免造成伤害并误触法网。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秋冬感染症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因应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5: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4: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

0: 日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打破传统引发提示的模式，成功大学指导民间社团导入 AI 辅助，结合高龄运动与健康照护，并培训专业人才投入，提升长者运动参与，促进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健康不再只是照护议题，更牵动运动、健康促进、科技应用与专业人才培育。中华民国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在台中软体园区举办银发族 AI 体适能指导员认证，邀请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与休闲研究所教授林丽娟指导，课程导入 AI 智慧检测、数据分析、运动处方与健康数据管理，让科技真正走进第一线银发运动服务。协会理事长郑开允说，
3: 那像我们其实就把这一套系统呢交给 AI 去帮我们给长辈做一个检测。当我们的所有的据点的老师他学会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他同样可以教会我们的长者，甚至长者的家人，在家里就可以去做到像这样子去延缓老化，让自己可以更健康的生活。
2: 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指出，未来银发体适能指导员不只是带领长辈运动，更整合 AI 工具，让科技辅助专业人力，贴近民众需求。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1: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

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个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就可以呢收听到我们即时线上的节目，而且不仅是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也可以一并收听得到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拥塞的状况看起来呢，其实没有太多，主要是一些施工的情况。首先看到是国一南下116.6到118.9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头份路段呢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三义147.7到142.6公里，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哦。接着我们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是公道五匝道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石头掉落在国道上，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我们其他路段再来看一下，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这是国三，这里是国道三号南向110.7到111.7公里，它也是香山前后路段呢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国三新增掉落物的情形是在国三南下的81.5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大概竹林路段呢，这里呢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路段，这是在这个国三的北上哦，国三的北上路段呢，这里哦是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北上144.5公里，通宵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逸的歌声《路是自己在走》。

时间来到下午1:4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首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大家喜不喜欢呢随手来记录生活呢？其实现在在一些不管是相机啊、手机啊，能够记录的东西呢，大家越来越容易取得，然后在操作上面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就是这么多限制，也比较好上手。之后呢，记录生活其实呢也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还蛮习惯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该怎么样把这些记录的内容转换成为呢比较有叙事的一个角度，然后或者是说呢围绕着某一个事件哦，那其实呢就是会变成有点类似于纪录片的一个东西哦。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有蛮多想要记录的事情，只是可能没有系统性的去做这件事。好，那要来告诉大家呢，新竹市其实一直持续有一个新竹市的影像培力营。那从2003年开始呢，已经有超过20年的培力的历史。好，那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参与课程的学员大多都是非电影科班出身的一般大众，甚至呢每年都有初次接触影像的伙伴来加入拍摄的行列。所以呢，有很多人觉得说啊，我不是专业的，我是不是就不能做这件事情？好，可能呢就会有一点却步，我就觉得说好像要具备一些专业的知识。不过确实是这样没错，可以具备一些专业的知识，但其实现在呢一些门槛啊，或者说一些学习资源其实呢就变得比较多了哦。所以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善用我们身边的这一些资源就能够呢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也为这个老牌的影像课程呢持续注入创新的能量。那这一届的培力营呢，有非常多历届的学员也是继续的投入课程，借由呢往年累积的一些扎实的经验，今年也拍摄出更动人的一些延伸作品。好，那今年呢预计要来举办这个影像培力营的成果放映的发表会，预计会在9月12号跟13号来登场，也就是这个6日这个6日。那举办的地点呢，就是在非常有故事情感，然后呢也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就是新竹市的影像博物馆，那也是免费的自由来入座，邀请大家一起欣赏触动人心的一些城市故事。那这个其实呢今年还有一些更延伸深入的有点像是后传这样的一些作品包含像是今年有一部这个有一部作品叫做《看不到》，然后呢，好，他其实这一位导演呢，在113年就有拍摄了同样就是以听语障碍就是听跟说的这个障碍为主题的《看见声音》。那今年呢，则是延续这个主题则是转为呢拍摄视障者的生活跟心情，希望透过这样子记录的形式呢，来让大众能够抛弃刻板的印象，去理解、去认识视障的朋友。那另外还有以身心障碍为题的呢还有秀兰和他的开心农场。那导演呢是在114年首次加入培力营呢，就拍摄出赚人热泪的一部纪录短片叫做手心。那今年也是以听语障碍为议题让观众呢看见更多生命的多元的面向。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一部这个作品我的校长也嘻哈的导演，则是延续前2年拍摄乐龄嘻哈班的主题，今年呢是选择分享一位嘻哈班当中特殊人生经历同学的故事呈现呢令人敬佩的教育工作者的使命跟精神还有非常多，这主题真的很多元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擅长发现然后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去找才会发现说你自己身边有很多，或者说有些朋友他本身呢就很擅长观察身边的一些人事物，所以他是累积了很多主题想要拍那有时候有些朋友们可能只是反过来，他为了呢要去拍摄，所以呢做了很多功课来去做找寻，那其实都可以意外发现说其实生活身边呢还蛮多这样子的一些题材是可以来去做记录的。比如说像是今年还有其他的作品一部叫做《找路》，是从事呢两位从事表演工作女孩的人生故事。好，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这个女孩他们在职业的道路上面挣扎，面对现实跟理想他们一路上在找这个接下来的道路。但其实呢，你会看到导演或者是说观众自己呢，也可以看到自己在这条路上可能
不断的也是在找寻到属于自己道路的一个过程。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一部作品叫做新竹市即将消失的烫金业，是讲述呢新竹在地手工烫金面临数位化浪潮之后逐渐式微，好，那这一项传统的手艺呢赶快好把它用影像一幕幕的记录下来。另外还有就一部作品叫做天还没亮，就是导演呢拍摄他在菜市场工作呢超过20年的母亲，看他从一路深夜要批货啊，清晨摆摊到午后收摊返家哦。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是在日常不过的生活，但是大家呢也比较少去接触到这一块，在宁静的深夜当中呢，这一些他们的日常，好，那撑起了他们的整个家，好，那你可以感受到呢，这个记录当中呢，又有一股淡淡的温馨，还有家庭的责任在其中哦。那这一次活动呢，因为很多作品也是跟身障朋友有关，所以呢，也特别为听障友善的朋友来设计好这个听打的服务，邀请市民朋友，好，还有身边的听语障的朋友们的可以一起来参加，让不同需求的市民都可以享受观影的乐趣哦。好，那每场次的影片播映完毕之后还会进行映后座谈，观众可以跟创作者交流分享心得，那现场呢也有抽奖的活动，欣赏精彩故事影片的同时还有机会呢可以把特色的好礼带回家，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刘宇，时光会记得。

0: 景广的路况详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以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 4.9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 6.1 公里南下的 6.3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外侧以及外侧路肩都有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塑胶布占用内侧车道。台76线东向15到 22.9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沿线都有螺丝散落，要请小心。台82线东向 13.4 公里祥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

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景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郑新慈所演唱的《幸福藏在哪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呢来关心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开始陆续有一些路段呢车开始变多了。首先看一下国一南向的65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了耶。好，那现在呢在南下的路段这边呢是车子比较多，下交流道的时候会感受到呢不是这么的好走，提醒大家哦，如果这边准备要下交流道，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哦。还有在国一南下116到118.9公里呢，这边有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接着继续一起看一下国一北上的路段，这里呢是在内坜沿途一直到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最慢的车速大概是只有30出头，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了。还有呢在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低于60公里，比较拥塞的路段。国道三号是在北向7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另外呢在这个散落物的部分有这个比较详细的资讯，是北上77.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是掉落了轮胎。好，掉落了轮胎。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43公里，这是观音前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白色的塑胶布掉落，有白色的塑胶布掉落，那这个塑胶布可能会飘会飞哦，影响到行车的视野，也是要提醒大家呢多加的小心留意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叮当，原来你都在。

0: 进广州好啊。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17，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单元周一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则哦，近期网络上面讨论度非常的高，其实呢是因为一则新闻哦而展开的。那其实呢，我自己是看完这则新闻之后非常的生气哦，因为其实还蛮少呢有一些这个新闻哦让我看到会有这么就是强烈的一个情绪波动，所以想说其实对很多人的人身安全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提醒跟注意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决定呢今天要来分享一下。那这则新闻呢，其实哦就是在新北市呢有发生一名女大学生是在药局打工的时候，好，她呢就是通常大家都会带一个杯子哦，不管是保温杯还是马克杯，就带到公司去装水嘛哦，然后没有想到呢，她喝了一口哦这个水之后呢，突然开始出现头晕、心跳加速、意识模糊等等状况，甚至有点断片哦。好，那他一开

是的，其实是 喝了一口之后发现味道有点苦苦的怪怪的，然后后来呢仔细看一下这个水啊跟平常喝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就是有点了了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开始出现有点头晕，心跳加快，意识模糊。好，那他回家之后就出现断片的状况，想起打工期间呢曾经看到他的这个老板呢就是拿起水壶那疑似怀疑呢是被下药了，所以赶快呢告知家人跟学校的教官前往报案。好，那后续呢就是赶快把这些可疑的液体送检以试剂呢筛检之后呢有呈现这个苯二氮平类的阳性反应，所以呢赶快依法来逮捕这名陈姓的嫌疑人，也查扣了监视器。好，在监视器呢虽然他是已经把他这个，而且这个监视器已经被删掉了，还好这个云端是有备份所以呢就是真的发现这名陈姓负责人曾经呢下药在这名女大学生水杯里面的画面，直接就是被抓个现行，全案就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好，所以这一则这个新闻呢瞬间也是在网络上面引爆，就说也太恐怖了吧，居然呢在自己的工作的场域还被老板下药，而且要告诉大家呢这个女方这个女大生在她的水壶里面呢检验出来这个苯二氮平类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类似这个 FM2 就是俗称这个约会强暴丸真的是非常难，就是非常不 OK 的一个名字，就知道呢他之前曾经被用来滥用在什么的方面而且这个是管制药品这个是管制药品，用了就有法律问题，这个必须需要在医生的处方之下才能够来做使用的而且其实你用了就会有法律的问题那这名陈姓药师呢就是让大家更为火大，而且让很多女生就是开始有这个危机意识就是真的呢之前可能就会说比如说你离开去上厕所之类的回来之后呢桌上的这一些饮料或者说食物呢就不要再碰了。好，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没有这么严重吧，但是这个新闻一出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毛骨悚然，就觉得说好像真的是有必要这样子做那甚至呢也有人就是挖出了一些这个 thread 上面之前有人问就是去日本的时候好像就拍照拍了一个商品，它是一个水壶然后上面呢是有指纹锁的功能，就是必须要指纹或者说密码还是什么之类你才有办法打开那个水壶，然后有的人就说就水壶设计这个发问的人就拍了这张照片说这个水壶到底要这个功能干嘛到底是谁在用，然后现在呢有人就去那一则贴文底下回复了这一则留言说你现在知道到底是谁有这样子的需求了就是真的是保护自己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连自己的水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都有可能碰到这样子的状况了真的是不能责怪说很多人呢就是变得更加的小心翼翼，你有时候觉得说真的这么严重吗有没有这么严重，太小题大做了吧，但是事实上就真的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好，那他被这个下药这个 FM2 那这个知名的这个法医高大成他就有透露自身的经历说呢这个药物的效果就是药效非常的强好，曾经过去呢因为睡眠障碍服用自己吃大概四分之一就睡着了，所以这名女大生真的是意志力坚强，再加上可能真的相对比较幸运比较机警警觉因为其实他在喝了一口之后觉得味道怪怪的，就有稍微看查看一下这状况不太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就他的老板这名职业的药师呢还有他就有说这个味道怎么怪怪，这职业药师说可能是坏掉了吧还是怎么样甚至呢要求他说你就把它倒掉洗一洗就好了那可能是里面变质了之类的，那其实这样就有一个灭证的嫌疑就是叫他把它倒掉不然呢你去检测那个杯子里面你洗干净之后谁知就是可能就没有残留了，他之前下药的证据可能就被抹掉了而且这名这个女大生也比较机警，她最后还是坚持要搭公车回家，这其实在这个途中呢他的这个老板还一直呢还一直就是问他说要不要载他回家要不要载他回家，那这个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觉得是细思极恐，所以很多人这个听完这个案件之后都觉得非常的生气。那之后呢这个这名药师他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称说呢他是开了一个不好玩的玩笑说这个是过期的药应该没有药性了所以就是偷偷下在他的水里面只想跟他开个玩笑那可能他发现的时候再跟他说
为这是一个恶作剧之类的，但其实很多药师就出来打脸了哦。这些药品虽然过期了，但是其实呢，不是这个存放不良的状况。

之下呢，这个药性其实都是存在的，所以有这样子蓄意要来去做下药的事情，其实根本呢就是一定知道它是会有药效发作的，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站不住脚。所以呢整个的过程整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令人害怕，非常令人害怕。好，那后续呢这个药局甚至是持续的营业，那目前这个警方是法办这名陈姓嫌犯，也会加强警力巡逻。好，那当然也是避免就是说很多人群情激动，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真的是蛮恶劣的。而且目前这个案件也是出现了案外案，出现了案外案。好，就是呢这个警方也是主动联系药局的一些前员工来制作相关的笔录。目前呢扯出的案外案是有四名的被害人报案，甚至一件是性侵，三件是性骚扰。至于呢这个四案详细的情形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就是这一名药师呢疑似还有牵扯到其他相关的案件当中。目前程序都已经进入调查，那药师工会呢也是对此发表声明，那也是希望呢能够来严惩。能够来严惩，所以呢真的大家就是一定呢要确保自己的这个食物啊水啊，尤其是在陌生的地方离开自己的视线之后呢，可能就真的要注意，尤其呢在一些场合，真的是不要，再继续的来去做饮用，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不过这个状况真的是蛮难界定的，因为这个在工作的场域当中，应该没有办法随时的去紧盯自己的水杯。不过这个女大神我猜啦，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防备的心理，这么警戒，也有可能就是之前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征兆或是端倪也不一定，只能说，怎么会到现在还需要呢，就是在提醒，大家就说要注意呢自己的这个水杯啊食物不要离身，其实 真正根本呢就是不可以，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下药绝对是打妹的一个状况，是不可以的，而且甚至还有牵涉到这个管制药品为什么没有依照规定来去做回收，这个应该有关单位呢也是，必须要来去厘清，那之前他可能有没有滥用这些药啊，的一些记录，那可能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只是这个，真的是让大家看到觉得很害怕，我自己看到也蛮生气的，尤其是他在犯下这个案件之后的一些推脱的说辞，所以觉得一定要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要怎么样来好好的保护自己。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 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希望在听到这么糟糕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大家还是能比较有这个转换一下心情。好，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绿袖眼乐团，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

0: 期待。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1: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移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0: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位民众脸书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了30,000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3: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逃避警方的拦查，钻进巷子里，远警锲而不舍的逮个正着，当场查获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0: 44岁乔姓男子在凤山区五甲一路上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一看到警方靠近，随即骑车钻入狭窄巷弄躲避。由于巡逻车不易进入巷内，远警持续在周边道路巡视。乔姓男子疑似绕了一圈，以为甩开警方，没想到还是被远警发现。
5: 快站好，快醒好，出来，找他。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副所长黄。

0: 杰成说，
1: 对方一见警方立即拔腿逃跑，民警随即下车徒步追赶，迅速将人拦下，并发现乔南途中丢弃毒品70剂，经乔南同意实施破译毒品检验方法，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0: 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将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危险驾驶查缉，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午后，东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5: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4: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5: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4: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5: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6: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是南下65公里处。这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现在车子比较多，下交流道还是需要排一下队的。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南下116.6到118.9公里，这里呢是往头份方向的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北向103.3公里新竹系统前，这起施工维护也在进行，以及有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这是在国一北向的100.3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另外继续往北走，在中立服务区沿途到桃园，现在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30

到40公里，以及我们再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是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国三的北上先前。

看一下哦，这是呢在台七线有一个交通的状况哦，有一个交通的状况，这里呢是在这个台七线的路段，好，目前呢台七线的路段呢是这个 49.8 公里哦，双向80路段呢是有摊方正在进行抢通当中。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替代道路的状况哦，汽车的话呢，如果要行驶台七线的 49.8 公里路段，请改走国五哦，往返台北桃园哦。那机车呢这是机车呢请改走台二线跟台九线哦，往返台北桃园。好，那这个时间呢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11号上午的6点一直持续到9月11号的上午6点哦。那有更多的路况资讯呢，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呢这个是在我们的继续呢要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 One More Light。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交安资讯站节目单元。今天呢，交安资讯站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跟我们这个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啊，在节目里面播报说，路上有一些什么掉落物啊之类的哦，还有呢，这个车辆的抛锚情形，就是要提醒大家。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检查，确认呢这个货物有没有捆绑牢靠啊，然后呢车辆的状况是否安全，再来开车上路哦。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哈？还有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是呢，在今年5月左右的时候哦，在国道3号北上194公里的地方呢，有一辆半拖车，它因为不明原因爆胎哦，那轮胎品是散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那这掉落物也导致后方21辆车闪避不及，发生碰撞事故。另外7月25号，这个在当天上午国三北上154公里，也有一辆装载植物的大货车，疑似呢是操作不当，撞击内侧护栏之后翻覆，导致车上货品散落。另外7月28号上午，在国一南向144.6公里，一辆小货车不明原因起火燃烧。好，那经过呢1个多小时才完成车辆的拖吊跟清扫的工作，造成后方回堵非常的严重，所以高工局呢也是要借这一些案例哦，来提醒大家，用路人一定呢要加强车辆的保养跟行前的检查。那这个行前检查包含有5油3水，但这个5油究竟是哪5油哦？第一个是燃油、机油、动力方向盘油、刹车油、变速箱油，还有3水哦，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还有轮胎胎纹、胎压跟外观是否正常，留意仪表板的警示灯是否有亮起，引擎运转有没有出现叽里嘎啦奇怪的声音哦？那如果呢有出现，跟平常好像不太一样哦，可能就不要呢有侥幸的心态，还是继续开了。那另外依据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交通管制的规则呢，那货车行驶高速公路装载货物也一定要严密的覆盖捆扎牢固哦，不是说放上去就好哦，你要额外呢用绳子啊或者是帆布什么东西的把它固定好，不会说开一开然后可能路上有点颠簸它就直接掉下来了。那而且呢，如果没有依照这样规定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开罚的，可以开罚的。好，那如果这个所在货物渗漏、飞散、脱落或掉落，更是可以依同条例哦，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到18000元的罚锾。另外，国道散落物处理收费要点，散落物呢，如果是由高工局协助处理呢，处理费以封闭车道数和处理时间来予以计算哦，是要交由驾驶人或者是汽车所有人来进行负担的。好，所以呢这个人家好真的是在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上面哦，来收拾或者是处理这一些掉落物，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呢做下这件事情的人要来为此负起责任哦，一定呢要来确

确保好没有东西哦，边走边开边掉，这么危险。好，那有人要帮你收尾的话呢，你就是要负起责任。好，而且这些国道散落物呢，对于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哦，威胁蛮严重的。像我们刚刚提到，哎，有些掉落物就会造成后方可能闪避不及呀，或者是说容易引发二次的车祸事故哈。一定呢要来落实车辆开车上路前五油三水的检查，然后也要确认货物呢有依照规定哈来进行平均放置。而且接下来假期又快到了，对不对？就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这期间可能有很多货运业者啊，都是呢，就是有一些订单要跑嘛，那一定呢要确保哦，有来好好的捆扎牢靠，我们再来开车上路喽。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邱诗琳，《耐人寻味》。

来自于杨乃文的歌声《固执》。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2:59，待会儿呢在3点整对时，我们再一起继续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待会儿呢音乐声之后呢，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啊，待会儿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呢健康相关的资讯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9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在802交流道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 129.4 公里过房里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板已经没有看见，台86线往东 3.6 到 3.9 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前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 9.4 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检验机证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

0: 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0,000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孕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

0: 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

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上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回到节目现场哦，那也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继续一起更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这里是国一的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116.6到118.9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头份路段哦，有施工情形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一北向103.3公里呢，这里是头份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路段，这里呢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国一北向的57公里，这是往内坜方向出口匝道呢是持续有拥塞的情形。以及北上机场系统沿途到桃园车速呢是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部分，这里是在大竹道机场系统东向时速是5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戴爱玲所演唱的闭上眼睛爱。说到戴爱玲哦，我觉得蛮有趣，他不是有一首歌曲叫做对的人嘛，然后那一天呢我妈就在问我说，那个他对戴爱玲没有这么熟，我就说他有没有一些那个经典歌曲，然后我就想要讲说对的人这首歌，然后后来呢就是脱口而出讲出的是错的人，然后我就开始疑惑到底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后来发现戴爱玲那首歌曲是对的人，然后错的人是萧亚轩的歌，好，那就觉得说对的人跟错的人一下就是对错在我脑海里面一直转来转去，到底是哪一个，最后还是讲出了错的答案，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闭上眼睛爱》。

时间来到上午3:16，接着呢，继续一起来这个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知道这个现在24节气已经过到哪里了吗？已经过到了白露喽。这已经是24节气当中第15个节气哦。通常是落在呢每年的9月7号到9月9号之间。那我记得呢，今年的白露就是呢在。这个今天就是9月7号9月7号，那这个白露呢，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白露在这个节气的时候有哪一些养生的一些建议呢？那这个白露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标志着气候正是从炎热的夏天转入凉爽的秋天。就是呢叶子上面开始呢会结露水了啦，就是早晚日夜温差会变大，所以在清晨时分就发现地面跟叶子上开始有露珠出现了，所以就会有白露的名字。说白露是不是很适合那个就是以前看的什么古装剧啊，然后就是那种小姐就是娇养的，就是说什么喝茶只喝那个什么新鲜露珠泡的茶。我想说他到底要去哪里搜集这么多露珠啊？是要特别在白露的时候之后去搜集才搜集得到吗？然后我就有点难理解，就是说露珠然后要那个足够到可以泡一壶茶的量，到底是要搜集多久？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好，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白露哪一些养生的建议。好，那其实呢俗语说这个处暑18盆，白露勿露身呢，这个其实就是在提醒天气已经转凉，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其实今天在出门的时候，我会觉得早上呢其实就有一点凉凉的。白露之后的昼夜温差会明显的拉大，尤其在太阳下山之后，气温会下降的特别快，早晚呢尤其是这个秋凉的感受会特别的明显，建议呢要适时的增添衣物。另外呢在立秋开始其实会历经这个处暑、白露、秋分、寒露一路到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叫做霜降。好，那其实这一段期间呢都要注意所谓的秋燥那秋天的秋很燥热的那一个燥。那秋燥呢其实在中医上面是容易伤及肺脏那认为就是说呢肺是最怕邪燥来侵扰就容易呢会出现喉咙干、喉咙痛啊、干咳啊、呼吸道不舒服这些状况。好，那可能呢也会反映在皮肤上面，导致呢皮肤干痒的

的问题。好，那所以呢，肺脏的保养在这个时候哦，就比较重要了。好，那可以呢，这个摄取多一些这种养阴润肺的食材，比如说白木耳、水梨、莲藕、百合、山药、罗汉果、蜂蜜啊，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好，那如果呢，你已经整个人比较燥了，然后呢，又开始这种皮肤干痒，可能就尽量哦，避免呢来吃一些比较刺激啊，或者说比较辛辣的这个食物，可能会让你的状况加剧。那另外呢，也是有一些茶饮哦，适合大家来取用，比如说麦冬百合茶啊，能够呢来让你的这个肺哦比较润肺的一个功效哦。那如果呢有一些那种感觉有痰但是又咳不出来哦，有另外这种桔梗甘草茶哦，能够呢稍微哦比较去痰止咳。好，那这些这个相关白露的一些养生的建议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那当然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啊，如果呢还是想要来在这个时候呢稍微调理一下身体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呢来去看一下中医。好，不过呢刚好就是现在这个节气的时节，气温还有这个天气有一些转变，或许大家就可以呢来注重起来了。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琳跟田文稳乐团，这首歌就叫做白露。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逆势净扬 3.38%， 激励台湾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盘中最多大涨超过800点，今天中场指数上涨775点，收在47326点，创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22号的47741点，成交值新台币9399亿元。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5: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埋伏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共计4处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提供客制化服务并提供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聚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聚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

0: 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1: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0: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2: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0: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是更新最新道路交通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的65公里平镇系统

前出口匝道持续的还是比较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 118.8 公里呢，这里是往头屋方向新增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情形。还有呢，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

8.8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路段，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国三南下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三南下的110.5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不晓得是不是有车辆爆胎的情形，也提醒大家行经注意了。另外呢，这是在台61线的北上43公里观音前内侧车道先前掉落的白色塑胶布已经接获排除喽。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轩9M88怪天气。

时间来到下午3:4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青春放送中。好，那么呢，今天的青春放送中哦，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哦，应该呢，就是会还蛮，怎么说哈，就是会还蛮哦。注意哈，会还蛮注意呢。就是关于哦这个财运哈相关的一些，可能不管是小迷信也好啊，之类的，还蛮多哦，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内容哦。那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在家里啊，有的时候跟风水哦，就说也是会有财运相关的一些那个成因哦，就比如说哎，这边是什么财运的方位啊之类的哦。像如果是可能家里哈，可能爸爸妈妈就会在这边放什么紫金洞啊，然后什么水晶啊之类的，要镇住家里的财位。好，但是要告诉大家，近期呢在 Thread 上面哦，其实有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做法，但是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关于这个玄学的部分。好，就是有人说啊，你用那个手机，它里面其实就可以下载类似那种罗盘的东西，你不用真的去买一个罗盘，手机里面有 App 可以用。好，那拿起手机，打开你的指南针，然后站在呢房子的正中间，然后找出你家的307.5度到322.5的这个位置。好，就是说呢，这个方向就是呢什么前这个乾卦亥山，就是说这个方位管的是你家的财库气口。好，那大家就想说，哎，可是这个不是还蛮多说法的，为什么会特别就是近期在 Thread 上面红起来呢？就是因为呢很多人就会说，哎，他很想要知道说自己为什么都存不下钱，好像莫名其妙就喷一笔钱出去，然后就开始在家里就好哦，居然有这样的说法，我就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拿手机在家里转了半天，然后呢就发现说，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留不住财了。因为常常很多人呢看到很多一些那个分享哦，就是呢他通常就是拿那个指南针转转转，然后转到这个方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是什么哦，不是说动漫迷这边就是自己的周边收藏哦，全部都是整柜自己的周边收藏，看到啊 OK I see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存不住钱，因为我都把这些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然后还有另外呢，就是一些追星族哦，然后就这样子罗盘转啊，就是指南针转啊转，然后就发现说这边是全部都在放自己家 idol 的手灯啊，还有各种演唱会周边，然后说 OK I see 我也知道我为什么存不住钱了。然后很多人就说，哇，真的是屡试不爽哎，就是很多人就这样测之后就发现呢，真的哈，家里面呢这个财位方面摆的东西真的都是让自己破财的东西。不过呢，这是应该是破财破的还蛮开心的吧，因为呢就能够就是这个破财呢就能够换取自己开心的一个心情啦。只能说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好的一个写照。只是看大家都这样子测，然后就发现说，哦，好，就是认了，就是这为什么我存不住钱，我认了这样子哦，这个原因已经很明白的就放出来了，就觉得还蛮好笑的哦。而且还不止滑到一个类似这样的影片，就觉得大家觉得说，哦，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蛮准的哦，也是蛮准的。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蛮有趣的一个内容。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不过呢，大家应该钱还是不嫌。

0: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给我钱。
1: 好的，觉得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叫做小子 AKA 给我钱，感觉就是一个在提说哇，这个谈恋爱真的蛮花钱的嘛，这件事情。好，那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搞怪的作品啊。那到后面呢，直接开始点名，我觉得是蛮好笑的哦。各种乐团的前辈给我钱这样子。好，这首是芒果酱的作品，它蛮多歌曲呢都是比较哦这种有趣一点的风格，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哦有一点那种。就是搞怪哈，自己是在那种内心的呐喊的感受哦。这一首歌曲《芒果酱小子》AKA 给我钱，那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在梦想啊挣扎当中，就是说，哎，玩音乐会不会吃不饱饭？然后其实这种担忧哈，在这首歌曲当中感觉也有出现。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会诊一下。

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的路段呢，这里是国一，交通状况其实比起刚刚来说呢，拥塞状况都好了不少，但是还是有故障车停放哦。这是国一南向118.8公里，在头份跟头屋之间故障车辆停放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下110.5公里，西滨到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疑似是有车辆出现爆胎的状况，这情形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呢，这里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二哦，这是大竹，应该说机场系统沿途到南桃园东向车速低于60公里，以及呢在台72线西行的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转国一的方向，有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铁架，目前导致呢现场没有办法通行，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再说一次，台72线西行的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转国一方向，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铁架，现场目前无法通行，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改道。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收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妈妈咪呀》音乐剧当中非常呢脍炙人口的一首歌《Money Money Money》。讲到钱就会想到这首歌哦，就继续一起来听啦。好，也看看呢能不能也帮大家好空中求求财运啦哦。那我们呢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就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见喽。

你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it out of Yelly, so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now they're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内线跟中线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72线往西11.1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掉落许多铁架，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台74线往东1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台74甲线北上3公里在牛埔前有货车翻车的事。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哦。好，不知道今天大家过得好不好呢？很快的，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在一个小时就可以打卡下班咯。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国道3号南下110.5，香山到西滨路段，好，这边南下110.5，内侧和外侧车道呢有大量的轮胎皮，好，主要是在内侧两个车道。中山高南下24.3台北路段，中外侧车道有猫咪，好，误闯上来。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240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好朋友说呢，麻烦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是。省道台72线西行 10.1 公里头屋交流道、接中山高的方向，大货车掉落大量的铁架，目前现场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改道行驶。好，这是台72线西行 10.1 头屋交流道、往中山高的方向，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铁架，好，目前是无法通行了。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桃园新竹路况目前看起来还 OK 哦。好，那就请大家如果有新的路况的话，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

啊，淘淘爱久力，来自杨宗宪的歌声。4:10了，今天星期一，有很多很重要的

事情哦。那我们先讲一些开心的好不好？好，运动。好，那秋高气爽哦，接下来其实就是秋天来了啦哈。那虽然这两天呢还感受不到，但是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哈好像比较凉爽一点了哈。好，那今年呢新竹县的哈全县运动会哈今天就登场了。好，早上呢先在我们竹北天后宫哈来做这个圣火点燃跟祈福的仪式，然后呢就在新竹县体育场来办理开幕典礼。那当然这个所有重要的人都来了。好，那今天开始到9月10号好四天的精彩的赛事，欢迎大家一起来加油。那我们全县各机关学校还有乡镇市公所派出来的这个所有的精英好朋友们一共有261支代表队，总计超过2000人2000名的选手跟教练来参赛。好，那社会组、高中组、国中组还有国小组四大组别要来竞技，好来追怎么讲创造出自己跟团体最高的荣誉。好，那虽然说这个天气就是非常的炎热哈，但是呢我觉得炎热比较好吧哈。好，那因为前两天的这个时候通常都在下雨了嘛，好，那现在终于天气比较稳定咯，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发挥最厉害的实力。在新竹市呢也是跟运动有关哦。好，上个礼拜呢新竹市成立了自己的城棒队伍新竹风，那接下来呢好要成立一个这个排球队，好，这是新竹可立工程师排球队正式成军。好，就是像科技人才真的虽然说工作很辛苦赚很多钱，但事实上也别忘了要多多运动哦。希望这个科技人才呢也能够跨域挺进我们的城市运动。新竹可立工程师排球队成军记者会是在今天来展开，那高市长呢也到现场跟大家共同来见证球队正式成军，象征着我们新竹市呢有排球运动哦，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也希望有机会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排球比赛。好，那因为我们有这个可立工程师排球队正式成军了嘛，好，那他们就是以我们新竹为发展基地，好，那会进一步的来丰富我们新竹市的城市运动版图。未来呢，市政府也会持续的吸收企业跟各界的运动团队，推出更多的赛事跟运动交流的活动，好，让优质的运动能够深入我们的城市，好，走进校园和社区。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一起为新竹市的这个运动选手来加油，大家共同来打造更具活力的运动城市。好，其实我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我们新竹县市的这个运动的人口还有运动的一些相关的调查这个成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哦。好，这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今天呢新竹县运一起来登场四天，新竹市的部分呢则是有自己的城市排球队了。

好，来自五月天的歌声《九号球》。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好到6:30。好，目前在省道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0.6公里。好，这是复兴区啊罗浮路段，因为有这个预拌混凝土车翻覆，好，目前它是横越了2个车道，所以这里现在是双向无法通行哦。好，这是省道台七线复兴区罗浮路段，因为这个预拌混凝土车翻覆，好，这个占用了2个车道，好，这里是无法通行的。好，目前公务段正在前往处理。中山高南下47.2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好，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中山高南下8.4公里过五堵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好，那另外在中山高南下174大雅路段外侧车道有这个反光杆，好，掉下来了，好，这是一个杆子掉下来。好，都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了。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那目前中山高北上在竹北91公里这边出口要排队了。继续送上来自梁静茹的歌声《小手拉大手》。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来自木吉他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故乡的风》，4:29。中山高南下47.2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这是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外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中山高南下24.3，台北路段中外侧车道有猫咪来了。好，在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主持国军军

0: 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贫，望战必为，唯有不断的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来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的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贫，望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了200,000剂的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来接种，并且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4: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3: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5: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3: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0,000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了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以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6: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7: 那位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6: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茂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明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晚间到明天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这些区域可能沿海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白天明天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在29到32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抒情好歌来自胡彦斌所带来的《好等待着你》，好 ，Waiting for you。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7.7公里往清水，好，这神冈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目前它是停在路间。国道四号啊，台中环线这边是东向21.8，好，丰原三号隧道的中间车道，好，这边是有木板掉落，那这个掉木板的是一个货车，那目前司机说往回走要捡，好，那货车是停在22.8公里这边。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外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中山高南下8.4公里过五堵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南下在174大雅路段外侧车道，好，这个反光杆掉下来，好，反光杆子掉落。好，那刚才有讲到，这是我们好省道台七线北横公路，好，刚才是说双向20.6公里，复兴区罗浮路段预拌混凝土车翻覆，好，现在呢双向无法通行，这是在20.6公里这边。好，那事实上呢，还不止这里哈，48.9公里这边是大曼路段明隧道工区，昨天傍晚呢，这个持续有零星的碎石滑落，好，一直到今天早上接近9点还发生了大规模的坍方落石阻断，现场呢是大量的泥沙夹杂碎石崩落，现在双向是交通中断的，好，所幸呢是没有人受困，没有人伤亡，那这里需要到9月10号才能够抢通。好，因为现场路幅狭窄，而且上方边坡持续有落石发生哦，考量抢灾人员跟机具作业的安全，必须要等落石的情形趋缓后才会来抢通便道。好，那请大家这个时候就是不要走这边。好，那预计是9月10号能够完成抢通，但是抢通之后呢，还是会持续封闭观察边坡，好，来稳定状况。那现场交通受阻期间呢，用路朋友一定要改道，汽车的话呢可以改走国道五号往返，好，机车的话呢请改走省道台二线以及台九线，好，这是在省道台七线北横公路啊，现在因为前几天的这个连续大雨，那最近呢这个落石还蛮严重的哈，希望大家为了安全，现在先不要用这边的路。

等你下课，来自周杰伦以及杨瑞代所带来的歌声。好，快要五点了哈，那目前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往大竹哈，往机场这边，好，目前车速变慢了哈，因为车子很多。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现在这里的车子也是变多了。新竹的话，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哈，这一段路目前车多速缓。台六十一线双向在新竹市的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话呢，车子也是变多喽。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要注意的事项哈。好，我本人是很讨厌闻到烟味的啦哈。我相信很多人以这个为了健康哈，都希望自己的家人哈没有抽烟。但是哈，这个人还是自由的嘛哈。好，那对于这个烟害的部分哈，我们的烟害防治法将有一个新制要上路。好，是有关于电子烟的部分。好，那目前因为这个法还没有修正通过了，所以现在电子烟其实是不合法的哦。但是呢因应新制将要上路，新竹市的话呢，从9月8号开始会有四个据点设这个电子烟的回收桶。那其实呢是希望这个市民把握缓冲期，自主缴回这个电子烟。好，那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降低电子烟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好，卫福部呢已经提出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好，首度规划持有类烟品，呵呵，就是电子烟的意思了哈，就要纳入这个行政法的这个范围哦。

目前呢修法的进度还有正式施行的日期还没有定案。好，那新竹市政府为了提早配合中央政策，明天开始呢在新竹市卫生局还有三个区的卫生所，好，一共设置了四个地方电子烟专用的回收桶。好，希望呢提供给市民安全便利而且全程匿名的自主缴回管道。那预计呢持续服务到新法施行后的一个月，缓冲期届满为止。好，希望呢主动来缴回，这个希望民众怎么样鼓励民众，主动缴回电子烟。好，那共同营造无烟健康的城市。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民主自由，其实电子烟是不合法的嘛，但是呢就是其实我有看过人家有抽了，更别说这个电子烟可能有这个毒驾，比如说在车上抽烟，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抽烟呢还是在吸毒，因为这个一托咪汁丧尸烟弹常常发现到都是在电子烟里面，所以呢这个电子烟警驾唔汤啦，这是不好的东西。好，那现在呢为了兼顾电子烟回收机制以及公共安全，好，由中央配发的这个电子烟专用回收桶，好，是采只进不出的防护设计，好，丢进去就出不来了。那回收物集满之后呢会依法统一的来妥善处理及销毁。因为电子烟还有锂电池以及烟油这些成分，如果任意丢到一般的垃圾桶呢，可能会在这个垃圾车压缩的过程中因为碰撞而造成起火爆炸或者是烟油外泄这样的一个危险。好，所以呢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从明天开始呢新竹市有四个地方是有电子烟回收的地方，包括了新竹市卫生局，这是我们新竹市中央路241号十楼的服务台。好，那东区卫生所呢则是在民族路13号，北区卫生所是国华街69号，香山区卫生所是在育英路4号。那目前如果说这个回收电子烟的话呢，全程是匿名的，而且不用登记个人资料，但是请您事先把电子烟的载具以及烟油妥善包装，不要混入一般的垃圾当中哦，并且呢是在我们公务员服务时间内，好，带到刚才讲到的四个地方，好，来丢进去。好，那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能够安心的投递，目前还是全程匿名的，好，请大家多多利用啦。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就要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持续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落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建议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好，来自艾克勒 iColor 所带来的酱酱，好 That's beautiful， 好，酱就是漂亮的意思啦。好，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省道台七线北横公路，好，因为 48.9 公里这边这个摊方落实一直是持续啊，所以目前呢还在做这个后续的处理，好，为了让这个施工人员的这还有用路朋友的安全，好，还是目前还是封闭的哈，好，希望在9月10号的时候能够抢通。好，那另外双向在20.6，刚才也讲到了哈，这个水泥车翻车，好，那横越了两个车道，目前这里也是没有办法通行，好，这是复兴区罗浮路段，而且呢，这很不幸的哈，这个预拌混凝土车的驾驶哈是死亡的。好，所以呢，这边可能还是蛮复杂的哈，请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4.5公里往清水哈中港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45.8过罗东，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好，现在很多地方车子都变多了哈，那我们在这边呢，预告一下我们中部路段的一个施工。好，这是国道3号。好，要封闭国道3号中港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来施工。好，那时间呢是9月10号星期四以及9月14号到9月16号，每天晚上9点过后，好，到第二天的清晨6点，好，一个夜间施工。好，那到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先跟大家来预告跟说明哦。好，再看到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7.7公里往清水，好，这是神冈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好，它是停在路间了。那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桃园新竹路段这个车多速缓的地方还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一直往这个南桃园，好，都是车多的。中山高的话呢，南下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和南下的部分，目前这里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还是在新竹到竹北哈，北上91公里出口处这边哈也是要排队。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新竹市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目前是3个路段哈，这3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好，继续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美秀集团以及卢广仲所带来的《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中山高北上 24.5 公里过台北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好，中山高南下 31.2 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省道台61线北上 144.9 大甲溪桥，好，是慢车道还有机车道这边呢，说是有一捆塑胶带。好，那也请大家能够小心通过啦。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好，也别忘了哈，这个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是要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啊，这个远警为民服务好的优良事迹。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啊，在八月份啊，有一天早上呢，快要九点的时候，其实天气非常的热了哈。好，我们这个琼林分驻所的警员詹维林、黄佑琴，好，两位呢正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在我们琼林乡文昌街附近发现，哇，一名老翁躲在这个倒在路旁，哎，好，这看起来年纪真的是蛮大的感觉哈，大家就觉得吓一跳。那这个时候呢，九点嘛，哈，九点之前，好，刚好是上班的时段，这里的车子也是非常的多。那两位远警呢，立刻哈。把警用机车停在后方来警戒来车，并且呢快速的通报消防的救护人员到现场来协助。后来才发现说，哇，这老先生已经是90多岁了哈、哦，哇，好。好，那消防队哈，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之后呢，经确认哈，这老先生生命迹象稳定，那警方呢就随即联系到家属，好，来接他们啊，接他回去休息，因为他没有怎么样了哈，所以不用送医。好，但是呢还是蛮可怕的哈，为什么老先生会倒卧在路旁？好，那家属对于警方哈这个及时发现老先生，而且呢妥适的处置哈，让老先生呢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好，非常非常的感谢警察。好，那另外呢一样哈，也是在八月份，这是我们新湖分局新工派出所的警员杨淑玉、曾艳平，好，接获民众报案说路上有一位老妇人好像这个迷途了哈，找不到回家的路，好，请警察赶快到现场来协助。好，那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老妇人呢身上没有带证件，而且也没有办法说清楚他是谁，还有住在哪里。那这天呢，哇，也是快要九点了，天气也是相当的炎热。那老妇人看起来是年事已高，所以这警察呢就先把这个老妇人载回新工派出所来休息。好，那到了这个派出所呢，就同仁比较多嘛，那同仁就回忆说，好像

这位老太太曾经走失过啊，哈，于是呢就透过我们警方110的报案系统来查询以前的记录。哇，确实就是老妇人以前曾经迷失过路，而且呢也是有警察哈把她带回家的。好，那顺利确认了这个老太太的这个身份之后呢，就赶快联系她的家属到这个新工派出所来接她回去。好，那家属来到之后也是很感谢警方哈细心的查证，而且呢没有让老太太晒太多太阳，深表感谢。好，这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真的常常我们很多这个警方的为民服务都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老先生出了门，老太太出了门，不知道回家的路。那如果说有希望了民众能够热心一点，能够主动的来报案，好让老先生老太太都能够顺利的回到家哦。

好，来自黄维玉的歌声 Hero of the World， 世界的英雄，这是我们为爱勇唱真英雄，也就是我们的警察之歌。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5:20，中山高南下20:03，西武高架过堤顶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34.8，中和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南下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哈。那是刚才在南下的31.2，那虽然是排除了，不过车子还是相当多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4.9大甲溪桥。

好好，慢车道还有机车车道这边有一捆塑胶袋。好，很多朋友们通报这个路况哦，也请您能够小心的来经过。中山高北上 24.5 过台北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好，那现在是下班的车潮了哈，所以单纯的车多哈，让您塞车了。那待会呢就会慢慢的哈变得比较顺畅咯。好，继续送上严艺阁的歌声《爱上现在的我》。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骑这紧啦、
1: 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新台币120万元积蓄。陈怡玲报道。
2: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3: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

0: 障，所幸航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1: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捷运南线已开工，市府推出三款电联车外观设计，9月10号起开放全民票选，民众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悠游卡、钥匙圈等好礼，请听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南线机电系统工程已开工，高架段土建工程也陆续决标动工，南线将从既有台湾大道一路延伸到57。
4: 这次南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那捷运南线呢，有24公里，我们会打造28列。那这个工期如果都能够如期如迟的话，预计在123年能够完工启用。
3: 此次推出三款设计，上海脉动融入台中精密机械产业及半八角造型，轻盈翼展结合台中国家歌剧院曲墙流线及台中港飞鸟意象，城南并行则以蓝线绿线形成的黄金十字路网为发想，呈现不同城市特色。捷运工程局表示，票选活动从9月10号到10月9号，民众可透过官方平台投票，也能使用车厢 3D AR 滤镜拍照互动，投票就有机会抽中共154个奖项，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蓝线车厢外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台中地区一天内接连发生夹娃娃机窃案，三名窃贼犯罪后还涉嫌搭霸王车，丰原警分局今天在彰化将三人查获送办。陈怡琳报道。
1: 苗栗市一名夹娃娃机店业者在社群平台发文，指称6号凌晨零时许有三名男子窃取机台内新台币6000元后，搭乘多元计程车离去，在台中市丰原区下车未支付车资，造成司机损失新台币1560元。案发后不到一天，丰原警分局也接获报案，称丰原区一家夹娃娃机店遭窃。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副所长刘光华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调查发现店内对比机遭人用工具破坏，并窃取机台内现金，店家损失新台币31900元。
1: 原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经分析比对后循线追查，7号凌晨3点多在彰化地区查获涉案的江姓、陈姓及刘姓男子，警询后依加重窃盗、诈欺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8: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来自吴汶芳的歌声还有你。好，时间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好到新闻时间。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持续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24.5公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好，这是过了台北路段之后。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就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都是车多，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地中立转接12这一段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中山高在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还是这里北上91出口要排队。国道三号的话呢是南下在103.9这边也是茄东路段出口要排队。好，送上闽南语好歌王瑞霞所带来的《落雨天》。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这我们国人很喜欢去日本跟韩国，对不对？因为呢，第一很靠近，再就是说，买东西也不会太贵。好，那到日本的话呢，很多人都会去逛所谓的药妆店。哇，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什么都很想买哈。因为如果说你在台湾已经很习惯用日本的一些开架式的化妆品也好哈，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药品的话，保健药品的话呢，哎，到这边你就会像是就会很想要什么都买就对了哈。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好，那其实一般日本人本身哈是不会去药妆店买太多东西，因为看医师比较不方便，所以呢，这个药妆店里面的药是为了应急用的哈。那但是他最后还是要去看医生的哈。啊，他们的对这个药妆店的依赖跟我们不太一样哦。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到了这个日本的药妆店哈，除了说买一些这个比较轻的这个化妆品之外，啊，那眼药水好像很多人很喜欢买哈。啊，也算是热门商品之一了哈。但是呢，比起这个其他用擦的啊什么的哈，那倒还好。但是眼药水是用在眼睛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在眼药水的这个架子上呢，你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款式。好，那有些更主打舒缓疲劳、干涩，点完之后呢，明显会有一些清凉感。那最近呢，有网友就分享了一款这个日本的眼药水哦，说滑手机。尤其像这个下午的时间滑到这个视线模糊的时候，只要滴上一滴呢，视力马上变清楚。不过这样的一个发言呢，引起了这个验光师就是视警提醒大家，市售的眼药水呢，其实它的成分都不太一样哦。那你不能觉得说，哎呦，听人家讲说效果很明显很清凉，眼睛马上变清楚，就自己直接使用或者是长期使用。因为呢，如果说误用了这个含有类固醇的产品的话，这也是长期下来哦，有可能提早诱发了青光眼。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哈，眼睛是灵魂之窗，一定要好好爱护它。其实护眼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每隔30分钟用眼之后，好，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好，那眼睛跟牙齿一样哦，不能等它有问题了哈才去看医师。好，其实应该要固定哈，半年或一年就要去眼科或者是牙科来检查一下。好，这是辛晓琪的歌声《最美丽的季节》。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

好，来自 Lady Gaga 的歌声 Poker Face， 扑克脸。好，星期一好，这上班的心情是就是比较不一样，对不对？好，无论如何，一般的上班族呢，现在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哈。好，除了说我们园区的朋友们哈，工时有时候比较长，或者是说好要轮班的朋友，可能就还在努力当中了哈。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19.4 福德隧道内好的外侧车道，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始终还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4.9 大甲溪桥上面的这个慢车道还有机车道，好，有一捆塑胶袋。中山高北上 24.5 台北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好，那目前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就是一个红色的路况，那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一样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好，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好，来自苏打绿的歌声《浪漫派》。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冈山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8.3公里，国南子入口的中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

0: 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鼎金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神奈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先前的水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差不多在11年前因为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知道黄霞虎是谁1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好，来自黄小琥的歌声，不只是朋友。好，很多地方呢车子都非常多，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喽。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在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下班时间，目前市区车流是平顺的。那园区周边车流量大的路段有西大食品、公道局、宝山高翠。那在光复路的部分，目前光复新庄有一件交通事故，所以该处是比较拥塞的，请大家注意。另外我们园警还有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南大路139巷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高龄驾驶人因为反应速度、视力、听力以及身体机能会随着年纪逐渐的降低。上路时应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提早警觉，预留反应时间。那在骑车时可以穿着鲜艳的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提高自身的辨识度。安全帽则应该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扣戴妥。行车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行经路口更要落实慢看停，避免与大型车并行，远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范围，那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机会。而依照现行高龄的换照制度，年满70岁的驾驶人收到检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后，完成体检并通过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即可换发新照，那效期可以到75岁。如果经过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的退化，

0: 是自身已经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就应该要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那必要时则应该改搭公车、捷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最后还是要提醒，长辈骑车应遵守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以及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骑等等的一些原则。家人平时也可以多关心长辈的身心状况以及用路的习惯。必要时要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那共同降低交通事故风险，让长辈能够安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好，在台北市的话呢，往南港联络道以及往国三方向，目前的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国道三号南下 19.4，目前南港到木栅车速非常缓慢，是因为在福德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在这边呢要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个明天的一个施工，这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竹公务段这边。好，那为了维护桥梁安全，好，那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竹公务段在明天9月8号星期二早上9点，好，到下午4点，好，在台61线沿港西桥侧路段，好，是这个南下83.3到83.4，要办理桥面的施工作业。好，如果是下雨就要顺延了哈。好，这是施工期间呢会封闭台61线。沿港西桥这边的外侧车道南下，好，83.3到83.4。那这个施工呢，好几天哈，是从9月8号到9月15号哦，这一个礼拜哈，9月8号到9月15号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好，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哈，这个是在交通比较离峰的时候来施工，好，请大家还是要

特别注意哈。好，那这个如果说有些施工我们没有讲到，但是如果看到前面有在施工的时候，就请您要先放慢速度哈，这样比较 OK 哦。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20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王诗宏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好，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讲到台七线的部分是吗？
2: 就是那个近期就是常常在下雨嘛，然后那个路基还有那个山可能比较不稳，所以那个台七线它那个大门那边啊有那个土石崩落、啊、那就是我们有做那个管制啊，那个等于说大家如果经过这附近的话就是配合管制，然后那个你可以改道的地方就提前就先改好，然后近期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有这种暴雨的状况、然后就建议路滑你可能那个轮胎啊那些那个要检查一下，然后才不会说啊就是遇到暴雨然后这个产生这些事故的这个风险。然后呢这个周边今天的这个路况然后就是大概整体来讲在桃园的这个市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国道二号往这个桃园市区哈，就从机场往桃园这个方向，车子比较多，对，所以这个如果有进来桃园再帮忙注意一下。那桃园跟新竹的交界目前来讲是没有

0: 塞车的这个状况、
1: 嗯嗯嗯、
0: 然后台山那个国道三号也是畅通的、
1: 嗯、是
0: 这个是大概路况的部分、
1: 嗯、好我们九月份、哦、交通安全月哎、欸，我们警务员要来宣导一下对不对会不会特别的忙那我们桃园这边对于交通安全月有特别做些什么样的这个提醒吗
0: 那就其实这个就是等于说全国响应的部分啦、
1: 嗯嗯、
0: 那桃园大概就是针对这个停让文化跟这个机车安全的主轴下去做嘛、
1: 嗯、
0: 那就是还是请那个用路人啊、嗯、在交叉路口的时候、嗯、这个速度一定要放慢下来、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个减速的这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这个也有新闻这个指出就是说、
1: 哦、
0: 那个行人啊他是踏上第一格行人穿越道嘛
1: 嗯
0: 对然后其实就是汽机车驾驶人就有停下来的这个义务了
1: 嗯
0: 啊你通常行人踏上来这个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这个唯有透过说这个汽机车驾驶人在过这个十字路口或行进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啊、
1: 嗯、
0: 是放慢速度的这种状态下才有办法说去避免这个被行人就是说吓到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因为这样被科技执法到之类的、
1: 嗯、是
0: 所以这个要帮忙、嗯、那当然你能够在交叉路口或者这个行人穿越道之前减速、
1: 嗯、
0: 前提就是说我们的用路啊是不能急的
1: 是
0: 因为你一急的话其实就是整个路上都在赶
1: 嗯
0: 对啊那就危险就很多吧那为什么要赶、
1: 嗯、
0: 就是早上你的这些作息上的调整、
1: 嗯、好
0: 有哎呀、啊、有的人就前一天晚上连追剧追到两三点昨天、
1: 哦、
0: 爬不起来
1: 嗯是啊哈、
0: 哎、爬不起来
1: 我们自己早一点或晚一点出发来做分流就好了尤其我们在新竹哇也是哦
0: 是啊、嗯、因为就是你早上起床然后爬不起来、
1: 嗯、
0: 结果那个原本九点要上班，你那八点五十、
1: 嗯，
0: 你卡在路上，你不想要骑快一点、
1: 嗯？是，嗯哼，
0: 对吧、啊？那大家都想要赶的时候，那么整个交通都打乱，
1: 嗯，
0: 对吧、啊？好、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合理分配这个时间啦、啊，然后让自己在马路上能够从容一点，
1: 是、嗯，
0: 对，这个会是安全很多的。
1: 好，谢谢。
0: 他另外一个、
1: 啊、还有，嗯，
0: 好呀，
1: 够我
0: 安全月的另外一个主轴就是那个。机车安全啊，
1: 哦、
0: 啊，所以刚刚这一部分其实就是，
1: 嗯，
0: 开车还不容易刹停，
1: 嗯、
0: 骑机车的人就风险就更高嘛，
1: 是，
0: 所以还是老话一句，
1: 嗯、
0: 让自己多一点时间，
1: 嗯，
0: 对，
1: 对啊，
0: 然后这样
1: 骑机车
0: 整体的安全性跟机车，
1: 骑机车的人是不是都不是很想刹车，想要一直顺顺的骑下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在
0: 就是想赶想钻啊、
1: 嗯，
0: 因为机车就是好切嘛，
1: 嗯、比较方便，
0: 对啊。对 啊, 啊，可是你当路幅不够的时候，你从那边挤过去、
1: 嗯，
0: 像我们很常遇到这种，人家右转弯、
1: 嗯，
0: 然后他过交叉路口，他直接远远的就直接要紧过去、
1: 嗯、
0: 啊，人家右转弯，你这样子怎么闪得过？
1: 是，
0: 对啊，所以很多机车就是在骑的时候，
1: 嗯、
0: 那种远远看是红灯、
1: 嗯，
0: 然后骑到快到路口的时候变绿灯，他顺顺的加速下去，
1: 哦、
0: 可是这一瞬间加速。
1: 嗯
0: 你遇到右转车或左转车就完蛋了、
1: 啊嗯、是
0: 对、
1: 啊啊這
0: 哦、所以这个就是真的骑机车拜托注意一点、
1: 嗯、是但技术好、啊、应该要养成习惯要更好才对大家都到路口稍微这个礼让一下的话就不会就说哎、欸，后方的人来不及反应了好谢谢警务员的提醒谢谢拜拜
0: OK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这是来自润儿的歌声 Wish to Wish、哦、我觉得很好听，呵呵，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了、哦、但是呢，目前在台61线北上 153.5 无期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五台车的事故，好，请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咯。好，希望大家呢星期一都非常的平安顺心顺利啊、哦，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安排抒情的经典老歌，来自黄仲坤记得我，好，那待会一起来关心新闻，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伤病异动，古林瑞阳无法参赛。历年来最高，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将近500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师判断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竞技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2: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

0: 十五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淳、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形，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柔淳报道。
3: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胜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4: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石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3: 吴胜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为了严防业者利用台湾洗产地以及违规转运，经济部跟财政部强化合作机制。经济部今天表示，财政部官务署查核小组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257案已经由贸易署完成裁处，并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新台币60万元，有效遏止违规行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新竹出席第15届工研院院士授证典礼，为3名新科院士授证，期盼工研院持续布局前瞻技术，促成产学研及新创合作，让产业更强，国家更有韧性。记者曾佩荣报道。
5: 工研院是台湾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自2012年设立院士制度以来，已遴选出68位各领域的领航者。今年获选的3位院士包含奠定先进制程地位的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秦永沛，全球前10大无晶圆厂 IC 设计瑞昱半导体董事长邱顺健，与骨骼肌肉肿瘤及人工关节手术重要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赖清德总统赞许3位院士在不同领域将累积的专业转变为台湾前进的动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赖总统也期许院士为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建言，深化国际影响力。赖总统说，
6: 运用各位的国际影响力，深化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的连结，让台湾可以靠卓越的技术和坚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更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5: 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述立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8: 其实8个不复述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 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0: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三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万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审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材、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20名受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4: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北、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6: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 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淡水陈姓药师涉嫌对打工的女大生下药，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在检警主动积极侦办下，在新增

0: 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玉成报道。
1: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2: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1: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受到秋雨、封面滞留及大量暖湿空气持续流入影响，日本关东、东北等地今天遭遇猛烈降雨，东京都伊豆群岛雨势尤其惊人。日本气象厅继清晨对新岛村发布最高警报后，中午再将大岛町提升到同一警戒等级。福岛县磐城市则发生地下道淹水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专家警告，这次流入秋雨封面的水汽量异常庞大，关东、东海及东北等地可能面临破纪录豪雨。气象厅表示，是封面及低气压的移动情况，各地大雨可能持续到10号前后。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右师到杨梅，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基隆端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受到南下 18.1 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3.5 公里过无期交流道外线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汉翔公司今天与加拿大航太集团庞巴迪举行合约交换典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这份合约包括台湾航太供应链都将共同受益，也向世界宣告台湾已经成为少数有能力执行中大型民航机组装制造的国家。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在经济部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见证下，汉翔公司与庞巴迪完成 CL3500 超中型商务客机驾驶舱暨前机身结构组件策略合作协议换约。CL3500 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机型，汉翔从1999年起参与后机身的设计制造。这次合约属于20年全售期合约，承制范围是技术门槛最高的前机身。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这也是向全世界宣告台湾的航太制造实力。
3: 今天的签署仪式呢，象征着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代表的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已经能够成为全世界少数有能力而且实际有时机能够执行中型跟大型民

0: 航机机身结构跟组装制造的国家。
1: 龚部长指出，这次产制合约规模庞大，成案后汉翔将作为主合约供应商，串联国内供应链，共同携手成制。根据汉翔评估，这项合作案预计在十年内支援650架飞机生产，为台湾创造约新台币200亿产值。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120万元积蓄。记者陈依琳报道。
3: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4: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3: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共超过103公斤的电缆，还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供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后，成功将无姓男子具体到案。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6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无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6: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具体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依加重窃盗罪，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5: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吴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路。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3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圈套，成了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8: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2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3人查获到案，并查扣3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7: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

0: 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1: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敏说，
2: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1: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0.5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4大步骤巡道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过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生策会名誉会长翁启慧长期致力于糖化化学研究，深入探讨糖类与人体健康及疾病之间的关系，获选为2027年阿尔弗雷德·巴德生物无机或生物有机化学奖得主，预计明年3月赴美国领奖。该奖项是美国化学学会重要的国家奖项之一，旨在表彰杰出化学研究成果，并支持化学家持续推动科学发展。团队尤其着重研究不同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后，如何改变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此一作用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癌症与传染病领域。健保署今年8月起给付血友病新药，成为全球前3个运用医疗保险给付这款新药的国家，让病友挥别年挨百针的噩梦，一年平均只需皮下注射6次，预估252位病友受惠， B 型病友也适用。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我是从小学开始就自己打静脉了。
4: 全台约有近2000名的血友病患者，A 型病友占多数，治疗药物也比较多元，有短效还有长效针剂可以选择。但像陈先生这样的 B 型重度血友病患者，则面临药物选择性少的困境。好在健保给付运用了50亿血友病专款，给付新一代血友病再平衡针剂，不用一年静脉注射上百次，只需要皮下注射一年打6次 ，A 型跟 B 型的病友都适用。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
5: 这个再平衡的这个新药，它是今年的8月1号上路的，今年8月1号，那它主要是就是不管是 A 型或 B 型，那有带抗体、有抗体或没有抗体的病人都可以适用，12岁以上，那推估人数大概会有115到252个病人受惠。
3: 我想感受最深的就是出血的比率降低很多了。
4: 陈先生使用新药治疗后，不用再担心突发性出血，皮下注射也比较好上手，出门也不用再带一大堆的药，更不用担心别人眼光，重拾人身自由。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过去常用在骨科及复健方面治疗的自体 PRP 注射，现在可以用在卵巢，带来求子性契机。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6: 35岁卵巢早衰的王小姐不孕大约2年，过去接受取卵疗程，始终未能取得可用胚胎。经奇美医院生殖医学团队评估并充分讨论后，王小姐接受自体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PRP 卵巢注射疗程，成功培养出4颗可用的胚胎，植入后顺利怀孕，目前妊娠超过30周。过去常用在骨科的自体 PRP 注射，带来求子新契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萧存文说，
7: 我们的子宫内膜跟就是卵巢的功能也许也需要一些就是尝试让他们活化的一些就是来源，所以就开始大概发展10年了，是有把它应用在就是子宫腔跟卵巢的这个 尝试让他们恢复一些功能的那个做法上面，这样子。
6: 医生表示，自体血液制成自体 PRP， 为卵巢、微环境补进养分，唤醒沉睡滤泡，

0: 但强调 PRP 的作用，前提是卵巢内仍有可被活化的残存滤泡，应由生殖医学专科医生依年龄、卵巢库存量跟病人病况进行完整评估。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男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九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官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3: 今年的官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作为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2: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及《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7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是有拥塞的。国道五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八堵出口暖暖方向，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省道台61线北上的78.6公里中华路五段208巷巷口有事故，台74线东向12.9公里靠近北屯一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

0: 祝您行车平安。
1: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2: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3: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呢、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四十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2: 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1: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3: 哦，玩弄啊！人家说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1: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2: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呢吃完晚餐就下来喘口气啦，欢迎你和我收听今天的节目，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好，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台74线，好，更正，台61线北上144.9公里大甲溪桥慢车道跟机车道有塑胶带掉落，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153.5公里57路段外侧车道的5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喽。另外则事故麻烦您要留意台74线的东向12.9公里靠近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呢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麻烦您要小心。在台74线目前东向的23到37.8公里往雾峰、松竹往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将会在晚上的9点半开始进行。另外是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和路肩会进行隔音墙的施工工程，那施工是采封闭的，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好，刚刚在台74线呢，几个车多路段东向呢，快关成功路段、高铁台中的路段，还有西屯三路段都是车多，现在已经排除哦，已经消化很多了。那西向往彰化呢，在雾峰大里二、西屯三的路段，还有成功快关的路段，这些原本也是车多，现在也已经消化很多。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来听 Numb。

晚上的7:09，听到的是 Marshmallow 还有 Kylie 这首非常好听、适合夏日派对的 Numb， 麻木不仁。每次呢，节目第一首歌曲都是精心挑选的，因为要代表每天这个晚上7:00到10:00这个时光是非常放松的哦。好，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说呢，在台74线的东向12.9公里往雾峰靠近北屯一的路段，那一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好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另外，台74线的施工路段在东向往雾峰23到37.8公里，松竹雾峰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在晚上9:30开始到隔天的5:30。那另外在一样是东向往雾峰西屯山的路段1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还有路肩进行隔音墙施工工程，会是封闭的状态，晚上9:00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路况哦。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都恩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道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惠来路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也有施工，接近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是正常。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靠近经贸6路的外侧有施工，那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也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8311，摇嘞摇嘞。

0: 晚上7:15听到的是831的有蕾有蕾，星期一，今天是9月7号，又到了人家说的这个 Blue Monday， 但是呢我觉得礼拜一应该要是摇滚的，因为呢从这个假日放假回来要让自己收心，很适合听的就是摇滚的音乐。好的，7: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看一下台74线的东向，12.9公里往雾峰靠近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是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目前这则路况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好的，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9月10号礼拜四到9月14号这个日期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会封闭国道3号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出口的匝道，会进行施工哦。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改道的路线，那往神冈的方向可以走国道3号大甲交流道，再走甲后路，接着水源路之后呢，到了中山路，再进入国道4号清水端台中环线，然后呢再可以继续走这个国道4号的神冈交流道了。好，那另外呢往清水方向的改道路线则是从一样是大甲交流道进入甲后路，来到了水源路之后呢，走台一线中山路往清水市区方向。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卓文萱，不要不要。
1: 你想要抱抱，我只好跳跳，转移目标。

晚上七点二十分听到的是卓文萱的不要不要。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呢，台74线往雾峰方向松竹太原的路段时速稍微缓慢，是在40到50左右的车速，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那另外跟您提醒，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是在晚上10点钟开始。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89公里到191.3王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另外一个路段197.8到202.3彰化王埔岩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也是晚上9点开始哦。台74线的东向12.9公里往雾峰靠近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好，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4.5公里中港系统前中外侧车道的胎皮目前也是还没排除的，一样麻烦您小心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123。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台76线快速公路即将要全线通车，特别推出了

0: 二六峰起台七十六海野山共行的活动，那这是唯一一次呢能够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的欣赏美景的机会。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截止日了，九月七号的晚上23:59之前报名都还有机会哦。那单车的话，则是在10月17号。报名截止11月1号出发，名额有限，大家要把握时间上网报名。那另外呢，要跟您提醒台76线的施工封闭讯息，因应呢这个台76线的新建工程路面刨铺，县道144号东行线平面道路社尾桥到台19线将会进行封闭，时间呢是9月6号晚上9点到9月10号下午4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哦。那行经这个施工路段也务必减速慢行。好，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是要麻烦喜欢拍短影音的听众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因为这个消息你应该会蛮喜欢。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够参加。说故事、演情境或是拍创意都是可以的。那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总共超过60,000元。这个活动征件只有到9月底，也就是9月30号，想要参加的朋友们记得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的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咯。好的，那提醒您，国道3号双向的197到 206.7 公里彰化系统往乌日的路段排水孔的清理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晚上的9点钟就要开始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了。
1: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2: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3: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天好像很多这种吹口哨的前奏晚上的7:26听到的是 Special 犀利 Girl。

0: 听到的是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犀利 Girl》。好的，在国道三号南下，9月10号到9月10号还有9月14号到9月16号两个日期呢，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6点会进行中港系统的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出口。改道的路线，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是神冈方向的话，可以走国道三号大甲甲后路。水源路、中山路、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再来到国道四号就可以了。准备一起来关心7:85的金广新闻。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
1: 台。金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士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日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林雨晨报道。
3: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4: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3: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着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奖一眼发现，远景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徐俊秀报道。
5: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景杨凯迪

0: 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迄今所饲养的黑狗黑奖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阳性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1: 找到你了，黑奖。
2: 这是我们黑奖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1: 黑奖，谢谢你，黑
2: 奖。这是妈妈。
1: 来。
0: 聪明的黑狗黑奖约6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迄今分住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奖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景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景及黑奖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
1: 谢
0: 谢你，黑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了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陈盈玲报道。
4: 驻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5: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4: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8: 国道路况，
9: 时间来到晚上7点36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况。易安你好，晚安。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然后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北向的270到268.8，在古坑路段，那么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168到169.6，在丰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74.9到182，那一样是在外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 南向的 18

0: 九到191.3，在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7.8到202.3，在彰化道埔盐系统路段。那这施工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下一个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7到206.7，在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那它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最后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施工主要就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这个路段施工会比较多点，那以及在南向从丰原开始一路往南到彰化系统这路段都有施工会进行，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这两个路段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易安来做晚间连线的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
1: 拜拜。晚上7点39分，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情形，首先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的情况。那另外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义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来路到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的七段外侧施工，靠近施工路段呢，目前车流正常。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靠近经贸六路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再麻烦您要小心。好，那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15公里造桥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是完全不亮的，也没有办法看清楚车牌的号码，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一辆大拖车哦，继续往北行驶当中，位置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外侧的大拖车。那目前呢，这则路况已经通报国道七队前往处理当中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歌曲过后会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和平守护者。

0: 晚上7:44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的 Man in Me。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发现大拖车的车尾灯跟方向灯全部不亮，那也没有办法看清楚它的车牌号码。目前持续北上行驶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路过要小心，已经通知国道七队前往处理当中了。接下来准备进行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如果有一位老人家，他不是在做生意，也没有在工作，突然到银行要开立巨额上千万的支票，是不是非常的不寻常呢？幸好有非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知员警，而成功拦阻了诈骗，守住民众的荷包。今天和平守护者邀请到成功阻诈的员警，为我们说明了当天的过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勤工派出所黄世玄副所长他说，
3: 本案我是收到那个银行副理的电话啦，然后说有一个民众要提款买40几万的保健食品。我到场后是一个年约70几岁的老人家，然后副理说他今天收到其他银行的来电，表示这个人要转账1350万到他们的分行，然后行为很怪异啊，请他协助注意一下。副理表示该民众想要提款40几万新台币，跟设立一张550万及2张400万的支票，不用禁止转让背书。然后我还问他说什么是不用禁止转让背书，那简单来讲就是他可以透过银行直接提领，任何一间银行都可以直接兑现。然后问这个老伯伯说，你提款40几万是要买保健食品吗？你是要自己买还是帮别人买，还是有什么原因？然后老伯伯这样跟我说他是要自己吃啊。之后我再问他说，你设立支票是什么原因？然后他这个又更奇怪，他一下子说我要购买土地，那一下子又说我要购买虚拟货币，一下子又说我要购买美国未上市的股票啊，然后言辞反复啊，没办法交代实际的用途。问那个老伯伯，你怎么取得这些投资管道？他说他是透过那个宗教团体朋友介绍才知道这些投资管道。
2: 老先生到银行要提领40万的现金，另外还申请开立总额新台币1350万元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黄世玄副所长觉得这就是诈骗，立刻劝阻老先生。
3: 我就越想越奇怪，我就说，那老伯伯你把手机拿来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打开他的 LINE 啊，我才发现他是透过一间公司购买美国未上市的股票及土地啦。购买土地的地点是我们台湾的麦寮啊。我问他说地主是谁，实际地点在哪里，他也自己也不清楚。说你有没有去看过啊，有没有认识地主啊？他说都没有。说那你这样直接开支票要请别人帮你买，这样风险不会太高吗？之后我就很有耐心啦，很有耐心的跟他解说啦，说我们人老了，钱财不宜露白啊，会造成自身被骗的风险，而且有上千万的资产啊，一定够我们这辈子花用，我们不宜再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啊。而且你是钱交给别人投资，加上我看完你的 LINE 跟听完你讲的，这就是标准的诈骗啊。我又请同事尝试的联络他的家人协助劝导他，等到我们就

0: 在那边跟他耗啊，耗到下午4点，然后我就请那个副理啊，直接进行关账的程序，让老贝贝无法设立这些支票啊，也没办法让他提款，最后老贝贝也是离开这间银行，然后回家这样。
1: 还好在远景耐心的劝说之下，老先生终于接受远景的建议，而打消投资的念头。而黄世玄副所长他也提醒大家如何避免被诈骗。
0: 我们警方呼吁民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拨打110，或亲自到派出所询问。我们警方都会很有耐心的替大家解惑，我们也会将持续宣导，加强大家的防诈意识，并跟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守住大家的财产。
1: 那民众如果说像有这种投资理财的这种群组，怎么样留意不要被骗？
0: 我们通常会建议民众，如果你是投资理财的管道，你最好是自己开户，自己操盘，千万不要想说哦，我钱给别人，请别人代为操盘，这种通常都是诈骗居多啦。
1: 民众如果要投资，应该循合法的管道，凡是标榜高额获利、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报酬，或者是获利来源不明、报酬显然不合理的投资机会，都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网络或者是陌生人推荐的投资管道。如果对方要求大额的汇款、开立支票，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交付款项，都要审慎的查证。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报案的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3: 中警关心您。
4: 晚上的7:5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发现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全都不亮，没有办法看清它的车牌号码，持续的北上行驶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小心留意。另外呢，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168到169.6公里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174.9到182公里的大雅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国一的南下189到191.3王田往彰化系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埔盐这个路段外侧3个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道三号的北上270公里到268.8古坑还有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双向197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封闭车道，晚上9点开始哦。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欢迎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黑金女王华莎 ，Just want to have some fun。晚上7:56，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新竹的朋友呢，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刚刚呢都有时速稍微缓慢在竹北这个路段那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台中市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靠近经贸六路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是施工的，目前车流都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糯米团苍蝇女郎，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祈愿节目哦。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279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七顶平交匝道，这里是有施工会进行的。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面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有

0: 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非常欢迎大家在平日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发现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没有亮的情况，那也没有办法看清车牌号码。目前持续的北上行驶当中，在刚刚7:40的时候获得这个通报的，目前他应该已经离开造桥路段继续北上，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已经通报这个国道七队来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提醒您在南下9月10号还有9月14号到9月16号每晚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在中港系统这个路段有匝道的施工，封闭南下出口。那驾驶朋友呢，如果你是往神冈的方向，建议改走国三大甲交流道之后，走甲后路接水源路到中山路，再继续走国道四号的清水端，然后呢就可以继续走这个国四的神冈交流道。那往清水方向的驾驶朋友呢，可以走国三大甲交流道，一样是甲后路，再走水源路之后呢，来到台一线的中山路，再往清水市区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270到268.8公里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进行路面刨布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双向197公里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这个路段呢，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封闭车道，晚上9点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是弘法爱德 Sing。

晚上8:10听到的是弘法爱德的 Sing。好，那接下来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跟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在南下168到169.6丰原的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营南下在174.9到182公里大雅跟南屯的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另外在国一的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埔盐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也是9点开始。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那另外在台74线的西向26到24公里往彰化太原路段，外侧跟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是施工封闭的。在东向的11公里往雾峰西文山路段，外侧跟路间有进行隔音墙工程，也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路况哦。另外呢，要提醒您，有一位赵先生，他的深蓝色 iPhone 17 Pro Max 他遗失了，在潭子火车站上车西宝门市下车，那遗失了这个深蓝色的 iPhone 17 Pro Max， 麻烦大家都帮帮忙找找看哦。另外是赖小姐，她在上午的时候从园林火车站到园林大道三段的417号遗失了一个淡色的登机箱啊，遗忘在这个后车厢，一样麻烦大家留意。那应该是坐计程车然后遗失了，不过这里呢没有特别标注到，所以如果呢是计程车驾驶的朋友也帮忙看看哦，在上午10点的时候你有没有载到赖小姐呢遗失了一个淡色的登机箱，遗忘在后车厢里。那最后一则失物协寻是徐先生，他在这个9月6号的时候

下午2点半遗失了 iPhone 16 Plus 黑色的，在台中市的59号公车上面，也要麻烦大家都留意一下哦。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你骂的都对。待会呢是节目第2个小单元，今天是生活万花筒线。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那今天呢，时间是晚上8:17，生活万花筒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有没有人没有在用 LINE 的呢？应该很少吧。那如果呢，你平常每天都有在使用 LINE 的话，这几个时间点你要记起来哦。根据 LINE 的台湾官方公告，如果你的 LINE 账号只有连接 Facebook 但是没有绑定电话号码，最晚要在今年的12月31日晚上11:59前完成这一些设定，否则你的账号可能会被系统删除哦。什么意思呢？怎么确认自己有没有绑定？其实很简单，你打开 LINE， 然后进入主页之后呢，点右上角那个设定，再找到我的账号，看看电话号码这一个栏位是不是空白的。如果你没有电话号码的话，

就赶快完成绑定吧。另外呢，也建议大家把电子邮件密码都设定好，连接 Apple 啊或是 Google 的账号，未来如果遇到换手机或是账号登入的问题，也比较有机会找回。那除了账号的问题， LINE 近期呢有两项功能要调整哦。第一个是记事本，从9月14号开始呢，部分贴文类型将会停止新建，包含可以套用背景的文字卡片，还有聊天室投票自动发布到记事本的这个功能。那不过一般的记事本文字、照片、相簿等等是不受影响的，那部分过去的投票贴文等等内容则会在10月7号陆续删除，如果有重要资料的话记得要提前保存哦。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少人熟悉这个 LINE Boom，将会在9月底，也就是9月30号的上午10点在台湾正式结束服务。过去呢，这个 Voom 它发布的文字啊、照片、影片或是这个服务结束之后都是没有办法查看或复原的，不过 LINE 已经提供相关的备份工具，你们可以在9月30号之前提出备份的申请，备份完成之后再下载资料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是提醒大家趁早啊，趁着呢这几天拿起手机检查一下自己的 LINE， 尤其家里如果有比较不熟悉手机操作的长辈，也可以顺手来帮忙确认一下。毕竟 LINE 里面呢是存着相当重要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跟回忆，花几分钟来检查一下，总比遇到问题之后后悔来得好哦。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单元就到这边来结束。来提醒您，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晚上施工路段呢，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的中央分隔道，台湾大道往沙路、惠来路、河南路的路段慢车道的外侧有摆放施工围篱哦。丰原区三丰路的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靠近经贸六路的外侧也是施工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要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很多重要的讯息跟回忆大家都是放在 LINE 上面，不过呢有一些重要的讯息可能跟着这个重要的功能可能要先结束一段时间咯，所以大家趁早赶快把它们备份起来。我们来听可米小子的最重要的你。

晚上8:26听到的是可米小子最重要的你。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70到268.8公里古坑的这个还有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双向197公里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排水孔的清理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晚上9点开始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如果任何其他后续要补充的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提醒我们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闹哄哄，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推出冰壶体验，市长卢秀燕亲自下场推广，带领民众认识被誉为冰上西洋旗的冰壶运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今年七月启用，市府斥资超过9亿元打造，拥有中台湾首座唯一的国际标准专业滑冰场，与台北小巨蛋并列全台最大冰场，冰壶场地也符合国际赛事规格，可作为冰上运动训练基地。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透过市长杯冰壶赛及体验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冰壶。今年三月也已经举办地板冰壶锦标赛，逐步将冰上运动推广到社区及校园。
3: 什么是冰壶呢？大家就看到拿一个刷子哈，然后地上有一个石冰壶哈，然后就那么推推推。相较于滑冰，它比较简单。第一个，它没有这个年龄的限制；第二个，也没有什么体型的限制。它讲究的是技巧，讲究的是练习，讲究的是策略。
2: 运动局表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目前已作为冰壶、花式滑冰、竞速滑冰及伸杖冰壶等训练基地，未来将持续推动酷运动、酷台中，结合地方冰壶委员会及冰上运动团体，培育在地选手，让更多市民接触冰上运动，朝国际舞台迈进。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风险大幅增加。记者陈怡琳报道。
4: 住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5: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4: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赖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

0: 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 LINE 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2: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 LINE 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1: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不一查：不点不明连接，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8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呢都过着温暖、幸福又平凡的一天。

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公里丰原外侧车道，174.9到182公里大雅南屯路段，南下189到191.3王田跟彰化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另外在台74线的西向26到24公里这个太原路段外侧跟路肩隔音墙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同样是台74线东向呢11公里往雾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也是隔音墙的施工采封闭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 Olivia Newton John 的这首歌曲 Physical， 待会歌曲过后会是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

春茶又开始大了，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讲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的日夜温差。那白露之所以会叫白露，是因为气温下降之后，空气中的水汽凝成这个凝结水，也就是露水，所以清晨的时候常常可以在植物上看到一颗一颗很像珍珠一样晶莹的露珠。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呢，中医他们有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的说法。那秋天的气候呢，逐渐变干燥，容易出现口干、喉咙干、皮肤干等等秋燥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润燥跟养肺。在饮食上呢，可以选择比较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像是梨子、银耳、莲子、蜂蜜、南瓜、玉米，还有绿色的蔬菜等等的，对身体会比较好。也可以喝一些粥品，帮助补充营养。那这个时候呢，刚好也是龙眼盛产的季节。昨天呢，跟家人去吃火锅，那个水果啊，有大量的龙眼，哇！每次看到龙眼呢，都会有一种挣扎的感觉，因为龙眼很香很甜，可是那一颗一颗的哦，那个肉就这样一点点，要花很久的时间才吃。好啦，听说呢有所谓的白露吃龙眼，一颗抵过一只鸡的说法，这个意思呢，温凡就不是很懂了，有没有人呢可以跟我分享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是说龙眼的糖分比较高吗？适量就好吗？还是什么意思呢？那总之啊，除了吃东西之外，生活作息也要跟着季节调整哦。白露这个节气就是要告诉你早晚准备要变凉了，可以多准备一件薄薄的外套，尤其晚上外出的时候呢，不要只穿短袖，睡觉也要注意肚子不要露出来，膝盖还要保暖哦，房间可以通风，但是不要让冷风一直直接吹着身体哦，很容易感冒。那运动方面呢，很适合选择快走啊、慢跑啊等等的温和活动。所以呢，白露就是要提醒我们，夏天真的要慢慢的过去咯，准备要结束咯，生活呢也应该要从消暑的重心转向养生了。这段时间要记得早睡，适度的运动，多多吃蔬菜，外出的时候要多带一件薄外套哦。那刚刚说了，这么凉爽的天气其实真的比较适合像是散步啊、快走的运动。如果呢你是流了满身大汗的话，哇，那你那个凉风一吹整个大感冒，这样就不好了。那现在呢，运动部有推出一个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很适合喜欢快走跟散步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还可以拿一些好康的。活动呢是从9月1号一路到11月30号，只要是16岁以上的国民，每周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来兑换好礼。那任务呢非常的简单，有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就可以了，然后截图上传。第一个就是单次运动要满30分钟，第二个呢就是单日要走满8000步。第三，健走或是跑步要5公里，或是骑自行车15公里。完成之后呢，把手机里面任何可以记录，这个运动数据的 App， 像是 Apple 健身、Garmin Connect， 还有 Google Fit 等等这一些，如果呢你想要知道更多的 App， 你可以上挥汗有礼，这个网站里面应该会有更详细。我记得不只有这几种的 App 可以来上传这个运动记录。那这个记录上传之后呢，审核原则上面是5个工作天，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而且今天有个新发现，今天早上办公室的大家都一起在讨论，你有上传吗？昨天你有上传吗？就是在询问大家说，哎，昨天是第一期的最后一天，有没有赶在那个时间前把你这一周的运动记录都上传。那这个新发现呢，就是说一周只能上传一次，
哦，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过呢，如果你是一周刚好呢只有运动到一次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有满啊，比如说运动30分钟或是走路8000步等等，有一次就可以上传，然后你就可以等你的这个审核有没有通过。

过了。通过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活动产生的一个兑换条码，到一些超商啊，或是全联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沙拉、豆浆、优格，或是茶叶蛋、鸡胸肉等等这种健康的补给。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活动期间你最多可以兑换14次。哇，最多14次的点心都是由运动部帮你买单的。不过呢，这个也是因为你有认真的运动，大家就是他们就是想要推动大家培养运动的习惯，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也就是散步。而且现在真的好适合散步走走哦，那种岁月静好，凉风徐徐的感觉，很适合散步，所以非常的简单，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只要搜寻挥汗有礼这个关键字，然后进到这个网站，它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app 的哦，你是要登进去这个网站之后，登入一些你的资料，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运动记录的截图给上传，这个它的网页设计是很直观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每天呢多走一点，多动一点，让这个运动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还可以拿到小奖励，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活动。今天我也上传啦，第一期我没有跟到哦，那是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呢，我都要赶快加入才行。好的，那讲完了今天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速度缓慢的情况。那如果有任何其他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55听到的是昭玲还有田文文乐团这首歌曲《白鹿》。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26年发行的双篇章创作专辑《梦中梦》当中。这首歌的风格呢，是一种很梦幻情绪的感觉，而且有加入一些些摇滚的风格。有一种冷呢，就叫做阿嬷觉得你很冷哦。大家有经历过吗？就是说呢，明明你觉得很热哦，然后在外面动一动哦，满身是汗，可是奶奶呢，只要看到你没有穿外套或是穿短袖，她就会一直觉得你好像很冷，然后呢，她就骂你，哎，这么冷哦，穿那么少。这是一种非常爱的关怀。好的，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啊，有人关心你觉得你很冷。所以记得外出的时候多带一件外套，不然呢就让你们自己的奶奶或是阿嬷们觉得你很冷哦，这样就担心了，不好了。那接下来呢，跟您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等会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9月10号以及9月14到16，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呢，在中港系统进行匝道的施工，将会封闭南下出口，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这个现场的交通指挥来改道。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Before we hunt everything like a sign， 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0: 银
1: 行。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以上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还有台68线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都是进行施工的。台62甲线北上4.9到3.6公里四角亭到3号隧道施工封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

0: 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机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0: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9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9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4: 走，我们去捐血。
3: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 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

0: 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1: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2: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0: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3: 快来捐血吧！
4: 晚上的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台中分台又要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了，时间是在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喽。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识诈能力，还有国道跟省道的有奖征答活动。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哦，那他们很欢迎热血的民众将家里面的废电池或是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来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让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跟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那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可以获得什么礼品呢？这次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的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这个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的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这一次活动奖品非常的丰富，麻烦记得捐血之外呢，要带身份证跟健保卡嘛，还要带很大的环保购物袋跟保冷袋来方便收纳。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9月15号礼拜二带着您的身份证跟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晚上9:13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好，那目前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呢你有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路况，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如果呢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上面不定期会有一些电波的挑战，或者是跟你进行一些交流，欢迎大家在上面分享你的想法哦。

0: mind。
1: 听到的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歌声 Lost in Japan。 好的，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68到169.6公里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在晚上9点。那同样的，在国一南下174.9到182公里大雅跟南屯路段的外侧车道，国一南下189跟191.3王田还有彰化系统，最后在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埔盐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70公里到268.8古坑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就开始喽，到隔天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理想混蛋的新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浪漫，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整个世界也只有你连上了我。世界上呢，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是理解你、找到你，并且跟你连结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听说是最令人期待的奇幻 BL 宇宙的一部影集哦。那它好像呢，还获得了金马奇幻影展的观众票选六次冠军，连续五次霸榜第一名的话题影集，就是这个歌名《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希望呢，在现实当中感到孤单的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个可以跟你连线，然后呢，频率接通的人哦。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三号，一则施工预告要提醒大家，南下9月10号还有9月14到16号的这两个日期，晚上9点到隔天6点呢，在中港系统都有匝道施工，会封闭南下的出口。如果您是往神冈方向的驾驶朋友，可以改走国三大甲交流道、甲后路、水源路，然后呢再走中山路，就可以回到国四清水端，然后再来到神冈交流道了。那往清水方向的改道路线，则是一样是从大甲交流道开始，甲后路呢，来到水源路之后转台一线的中山路，再到这个清水市区，你就可以继续往清水的方向来走。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可以礼让行人呢。
2: 你阁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天气瞬息万变，
5: 关心天气。
0: 晚上的9点2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轻松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花莲、台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的话，在清晨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25度。那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一些凉意。至于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到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现在日夜温差也慢慢的在加大，早睡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之外，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陈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6: 你不会，
0: 拜拜。那 目前呢，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要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音乐，庄的无名氏 Release Me， 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新北板桥诊所爆出打针染 C 肝群聚事件，诊所疑似医疗疏失，却让全民买单百万治疗费。卫福部社保司坦言，现行法规无法代位求偿，未来不排除修法扩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宗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期程。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新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生判定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史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6: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

0: 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5: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4: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5: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页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4: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5: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6: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7: 晚上9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好，那目前这个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10点钟就要开始。国一南下则是在168到169.6公里丰原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国一南下174.9到182公里大雅往南屯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的189到191公里王田往彰化系统方向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国一南下在197.8到202.3，彰化王埔沿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哦。那路网图上情况，目前各个车道、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那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的路况，都麻烦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在空中奇缘最后半个小时，听到好听的歌曲，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眼泪。
1: 听到的是来自张栋梁的声音，《北极星的眼泪》。目前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11公里的路段，西屯三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进行封闭，晚上9点就开始喽，到隔天6点。那另外呢，在台七十四线西向26到24公里的太原路段，外侧跟路间也是隔音墙工程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2: 停下脚步，深呼吸，
3: 温柔疗愈你的心，
2: 陪你一起
3: 练习幸福，成为
4: 幸福练习生。
1: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被情绪勒索的时候要怎么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很多的情况都会遇到这件事情，也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小心这么做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发现。那通常呢

哦，它就是这几种呢，就很像是在否定对方这种感觉。那另外，当遇到这种情绪勒索的情况，你也可以试着观察自己的身体。如果每一次沟通，你都会觉得心跳加快，不是谈恋爱了哦，是胸口发紧，或者是不敢看对方的这种情况，这些状况呢，都可能是在提醒你，这段互动让你感到不安全了。那遇到情绪勒索可以怎么办？文章哦，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它整理出了七个心理激励的练习。首先就是扫描自己的身体，像刚刚提到的那些状况，如果你感觉心情不好，然后呢，胸口发紧，想要马上的反驳对方，或者是感觉很害怕的时候，你可以先让自己冷静一下，然后喝口水，先吸气四拍，再吐气六拍，让情绪先降下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极端用词哦。有时候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或是吵架，你会说每次都这样，从来没有怎么样，一定这样，或是你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话啊，就会开始出现。你就要提醒自己试着踩刹车咯。像是呢，你都不在乎我，这句话可以换成我最近比较需要你的陪伴。把你改成我，把这个主词稍微更换一下，不要说你都在忽略我，可以换成我最近比较需要陪伴，我们可以找时间聊聊吗？把责备换成感受，对方比较容易理解你真正的需求。再来呢，要勇敢的承担自己造成的影响，这个很难哦。如果呢，刚才说的话让你不舒服的话，那你可以把这段话呢换成说，就是你主动的说，我刚刚那样子讲可能让你有点压力，但我想说的呢是，其实我很在乎你，不想要让你内疚哦，等等这一种。再来呢，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练习接受拒绝。什么意思呢？当健康的关系不是对方永远答应你的要求，而是呢，彼此都有说不的权利，能够接受对方失望，这个也算哦。最后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建立清楚的界限。例如说，你可以说，我现在陪你聊20分钟，那如果明天我们还需要讨论的话，我们明天再继续。把你需要的需求还有一些解决的方法都提出来，这不是一种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知道自己的时间跟能力还有情绪的界限在哪边。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唯有设立了界限，你才可以更加的明确的清楚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对方的事情，对方的情绪你也有放在心上。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在某段关系里面总是小心翼翼，害怕说错话或是害怕拒绝的话，你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呢是在爱一个人，还是我在害怕失去一个人？这是有差的哦。真正健康的爱不是要求你永远都要配合，而是即使彼此呢有不同的意见，仍然能够表达感受，而且提出需求，也有说不的自由。当我们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尊重对方界限的时候，关系才能够从互相拉扯变成互相支持。所以呢，当这个在拒绝别人的时候，这是一种建立清楚界限的方式，也不代表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那个很棒的人，让你觉得充满自由，充满开心，不会让你在爱里面患得患失。那我觉得呢，很多时候会不小心被情绪勒索的人，
应该都算是蛮温柔的人哦，因为呢，他们。

不想要麻烦别人，也不想要让其他人因为自己而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像是生气呀，或是难过啊等等的。但是呢，要懂得保护自己，然后设立界限，才不会有更多更多的内耗。但我相信这些很温柔的人呢，他们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哦。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献给你的，就是 SHE 跟飞轮海的《谢谢你的温柔》。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跟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晚上9:54，那目前在各个路段呢，根据路网图上的情况，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速度也都是保持的顺畅通行。

那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公里的地方，蛮拥塞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或者是保持安全的车距。准备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非常感谢今天3个小时节目的收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起源节目，我们继续空中再会喽。待会交放给总台尚恩。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巫清风的《年轮说》。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雪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继续关心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流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在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zy，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咯。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Potter，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na Get Lucky。 10:11我来啦，上恩上线了哈，凌晨一点钟之前呢，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礼拜一，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状况如何呢？北部至少是天气不错的，不过呢，我刚刚是骑摩托车来，我觉得秋天来了耶，忽然之间有感，好像比较凉一点咯。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耶，小心一下齁。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哎呦，重机物闯上来咯。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丑奴儿》啊。那第九名呢是 Eunice 的《Unfold》，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就想听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叫山海本周的 Number 10。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专辑《丑奴儿》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来听831《身外之物》。

听到的是来自831的歌，叫做《身外之物》。好，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第三名黄庭伟《Journey》，第二名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二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这首冠军来自蔡依林，她的《Pleasure》。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超会。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下地区24、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些凉意。那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在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附属立法院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8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方先前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97.02%，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辰报道。
5: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

0: 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五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1: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气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气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0: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赖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赖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4: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赖账号盗用案件共8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3: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3步1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 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90%病友生活品质差，30%中重度病友每月扛2.5万元治疗，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6: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7: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0000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6: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聚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8: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聚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9: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 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0: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1: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0: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今晚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9: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1号在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世轩，这首叫做《三菜一汤》，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也有入围了年度单曲，收录在他个人的作品叫《普通活着》当中。只要从草东没有派对离开之后，其实个人的作品，我个人也还是蛮喜欢的。

刚刚听到是杨世轩，这首歌叫《三菜一汤》。10:52，继续要送上来自 Ender 的歌，叫《毛线球女孩》。

来自 Ender 的歌曲叫做《毛线球女孩》。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内侧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经过小心。国五这边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1638 Braces 的歌曲，叫《潮汐》。

0: 晚上11点，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还没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哦，经过的话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国道三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哦。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呢，这边有修复工程，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二号往西5.5到4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好，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高雄市左营区稍早在左营大路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嘉云，
3: 我是浩宇，
4: 我是阿雷，
5: 我是韵琪。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4: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厝细汉就搭有顶，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计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冷，伊对我的好是算不清，好事歹事不免讲，伊拢知知。这款的缘分靠命运，不是

然后听到这是来自黄奇斌的歌，叫《老朋友》，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狂报警广喽，0800001234，继续要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好像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快乐好像空虚空虚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快乐，对不对？那真正的快乐可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他没有其他思考的，他快乐就是快乐，开心就是开心。但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比较难了，是吧？这是佳佳的歌，填空。

挚爱动物，来自米先生。11:24，国道5号南下乌土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370.9公里，在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这首歌啊，对我来说，它有个画面，它的画面不是蓝又时，是张钧甯。在我当年，好久以前哦，白色巨塔，当初是言承旭跟张钧甯还有戴立忍所演的一个剧。我是没有看完啦，但是这个主题曲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有那个画面，然后就一直是张钧甯。如果你有看过剧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想象吧。

曾经太年轻，蓝又时，现在也不年轻了，那很久以前的歌了。接下来眼泪教我的是何韵诗。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余波荡漾》。11:40，国三在北上50公里三英路段的外。

牵扯到我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喽。好，另外在国五南下乌土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Bruno Mars 有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11:44。台六十一线啊，哇，北上29.4公里大园路段这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啊，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4公里在大园路段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这首叫做让我们在一起吧。

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他是孙盛希，听到的歌曲叫做《逃》。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哦，要麻烦留意一下，因为刚刚有跟你讲大原路段啊，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北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过的哦。你可以的话提前在33公里处草踏的出口，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哦，到了29公里的大原入口再驶入主线，好不好？这留意一下哦，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你在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哦，走平面侧车道北上，一直到29公里这边是大圆的入口，再驶入主线，就可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状况了。好，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汶芳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8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这边台61线哦，北上29.4公里，这地方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再麻烦北上的朋友，你这边要从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走平面侧车道啊，一路到29公里处的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就可以避开这一个路况了哈。零路段中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国道3号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晨悠，
0: 我是维晨，
1: 我是以悠。
0: 哎，我跟你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怎么样？
0: 蛮好听的，其实。
1: 哦，那是当然啦、啊。上恩 in the night， 用3个小时的好声音在空中跟你直球对决，
0: 准备好了吗？节目要回来喽，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来自 Markov 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还有刚刚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12:13，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六十一线哦，注意北上29.4公里，这边呢，货柜车翻车了，全线车道占用，所以要请你草踏33公里出口先出去，走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处呢，大圆的入口再开回主线。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的状况喽。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逼得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

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those memories，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太阳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来自碎心乐队这首歌叫做南极星，12点21分，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边目前北上没有办法过啊，因为货柜车翻车了，怎么办呢？33公里草踏出口，哎，出去那你走平面侧车道继续北上嘛，到了29公里处呢，从大园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Train 的歌曲，叫做 To Gloria。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是你的。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钟，尽管全国

0: 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Ho， 歌曲《奶奶的模样》。J-Ho 前阵子也是到了这个艺名季表演，那有些这个的画面，有一些新闻，当然他们不是问题啊，问题是那个主持的桥段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

尊重，确实是比较不理想那个主持的过程。好，12:36，接下来要送上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 She。

0: 没什么不能爱、要爱到我都烦。
1: 12:46，台61线北上29.4公里哦。这边货柜车翻车事故依旧占用全线，不能走。你要从33公里朝它出口出去，然后平面侧车道北上到29公里大圆入口，

曾沛慈歌曲《没什么不能爱》。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不能过，货柜车翻车了吼，要麻烦你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之后啊，29公里大圆入口再进来了。来听宇宙人，这首歌《我讨厌你》。

这首歌来自大胖，叫做 Slide 着不走。好啦，很快的，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要听柏林的歌一块小蛋糕，等一下是秋哥的时间，那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

继续在晚上10点钟。哦，在跟你说再见之前，我跟你说一下，台61线了、啊，北上34公里，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啊！奇怪了，这台61线北上不是很平静啊。这边是在34公里北上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了，然后北上29公里呢是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这段北上特别注意。好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要留意一下台61线呢、北上 33.9 公里草踏前呢，内线车道自咬客车的翻车事故，然后继续往北的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你要从草踏的出口哦出去之后沿平面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哦。那台61线北上基本上草踏到大圆这边哦，因为有这两起事故会影响到你经过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麻烦你特别小心。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1号南下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5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同样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5在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5: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6: 爱甜蜜共爱，我爱高楼。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7: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也爱回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的夜间天气好舒服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20度到25度，哇，这个昨天还有24度的哈，今天突然又在往下掉了一点，那可能就表示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呢还要记得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咯，如果要休息啊或者是

这个比方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站，通常这个地势都比较空旷，这个行走的话风比较大，就会比较冷，对不对啊？这个穿着才会保暖，才不会突然不小心感冒了哈。但是这两天呢天气比较舒服哦，在洗完澡呢照着我的镜子这样一看，哎呀，觉得好像皮肤变得比较好啊。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呢这个抵消了熬夜工作啊日夜颠倒呢对皮肤带来的伤害。好了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天气一样继续舒舒服服，然后呢朋友们开车也要安安全全的咯。

来自邹旭啊，他在上个月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啊，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你的体力也是用了刚好一半，还是已经用了超过一半啊？还是你的体力真蛮厉害的，真的是天生的暗功教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半呢啊，还有很多的体力可以继续工作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

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注意呢，无车河在台六十一线哦，北上的33.9公里，这里在草踏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看起来目前应该看起来是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其他车道没有受到影响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从草踏这里下匝道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9.4公里哈，这里也是有翻车的意外，在大远的路段哈，有货柜车的翻覆意外了这里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哇，真的假的？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短短不到5公里的这个间隔，居然有2起的翻车事故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拜托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好，然后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5.8到44.4，这里过罗东了，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方向呢，在雪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喽。

来自陈志鹏这首歌曲《午夜寂寞》。就算午夜再怎么寂寞呢，哈，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的202.3彰化到埔盐路段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施工封闭哈，所以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呢。啊，在往南南下的不对啊，这里不是在往南了，在南下的189，比它往北一点点了哈。国一南下的189到191啊，这里是往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这里是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作业轮流封闭各个车道。那特别呢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啊。那既然在中部区域呢，就要看到中部的省道台74线哦，在西向的26到24公里呢，这里是太远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东向哦，要麻烦留意东向的这个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啊，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东向的23到37.8公里这里比较长咯，有14公里这么长。松竹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加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啊，大概都会持续到5点到6点钟之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夜。他们的团名就叫午夜午夜，这首歌曲叫 Flat Sofa。

来自午夜午夜这首 Flat Sofa， 听着听着都好想要回到家里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了哈，要提振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小新北上的 33.9， 这里在草踏之前的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幸好啊这里应该看起来只有占用内侧车道哈，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不过可以的话哈，这个提早从草踏下匝道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不到五公里的北上 29.4 呢，这里在大远路段哦，说这个全线车道哈，因为这个有大货柜车翻车的一个意外受到占用，暂时都没有接货排除，需要一点时间，麻烦你提前避开。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里双向的57到86公里，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哈，这里呢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工程，麻烦你多加小心。接着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这里是一定要改道了。那另外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回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今天看起来交通状况有点不太平静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银河之王。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

0: 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要让生活焕然一新。但我发现呢，哎，这个路况居然也有更新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哈、麻烦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北上的95公里呢，新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啦。啊，再加上哈，这个台61线呢，北上的33.9草踏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车事故，还有北上的29.4公里哦，这里是在大园的路段，说是货柜车翻覆的一个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哎呀，国道省道今天夜晚都不太平静呢，哈！好，希望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那如果有朋友哈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的啊，要赶快休息了哈啊。虽然说凌晨一点多啊，对于一般这个白天要工作上班族朋友而言，应该早就该睡了。可是这个时刻也许呢，哎，这个起床上个厕所啊，呵呵，滑个手机之后就睡不着了。哎呀，这样子的习惯实在是不好哈。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害怕，就说哎，自己的睡眠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哈，用尽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希望让自己睡好一点。其中呢有一种方法就是睡前喝牛奶。而且呢是睡前喝一杯暖乎乎的热牛奶啊，这个刚好这几天夜晚哦，天气比较凉一点，来杯热牛奶呢正刚好啊，可别像夏天是要喝冰牛奶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如果再过个两个月啊，真的是深秋时期的时候，晚上大概也不会热了，就真的蛮需要热牛奶了，对不对？但是喝热牛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入眠呢？一下由这个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博士领军哈针对1082名平均年龄20岁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团队呢，透过匹兹堡睡眠。

品质量表，还有噩梦这个疾患量表，深入的来评估受试者他们的一个睡前状况、饮食习惯，还有食物的敏感程度哦。结果呢，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高达 40.7% 的研究受试者哈表示睡前有吃宵夜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的习惯。那么你说睡前你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睡，那吃什么东西对于这个睡眠品质好或坏有差别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你吃一点水果，喝个花草茶，吃蔬菜呢对于助眠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在睡眠之前，如果喝乳制品，吃乳制品，甚至吃甜点、辣食以及肉类，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不好睡。

里面呢，好像有一项东西跟我们所认知的，哎呀，差别很大哈。你说，哎，这个睡前呢吃辣的东西，吃重咸，这个高糖分、高油的东西，这个变得不好睡，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睡前如果喝点花草茶啊，这个吃一点水果呢，当然不要过量，哎，会比较好睡，好像也跟我们平常一般的认知印象差不多。但是乳制品这个东西，牛奶呀，这个睡前喝温牛奶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到底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睡呢？研究显示是因为这个乳制品呢，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生理产生不适尤其呢，当你睡眠中如果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腹胀或是胃痛的时候，那你睡前还喝乳制品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再加上负担。而且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有许多患者可能自己有乳糖不耐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在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很多梦，但其实就是严重的肠胃不适、乳糖不耐症带来的困扰当这个肢体感受和痛觉传入大脑呢，就会干扰梦境，频繁的做噩梦甚至让你从焦虑当中清醒甚至让你产生不敢入睡的恐慌心理，剥夺你的睡眠品质原来这个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能造成的睡眠影响这么大所以呢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再次呢？因为说过去其实也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和肠燥症这些肠胃问题和睡眠品质障碍有高度的相关这个入睡之后，事实上呢，食道清除胃酸的一个机制会变得比较差，所以睡前吃下高油脂或者是难消化的食品呢因为你这时候胃必须要分泌大量的一个胃酸来把食物消化但是你又躺平在睡觉了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然后就因此呢这个让你因此这个不舒服而醒来，那何必呢？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睡前要少吃东西了哈。当然这个你如果真的真的是觉得很想吃点东西，或者是你睡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你想要垫垫胃再睡觉呢，那你要吃对东西这个吃一点水果就好了喝点花草茶或者是吃点蔬菜，这样子就够盐酥鸡明仔这个家牛奶可能醒来这个当早餐的时候喝，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你可能连牛奶一般都不会喝了，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研究呢相关研究的一个博士总结，虽然说这个研究是采这个自我陈述式的一个问卷，而且呢他研究的对象是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未来呢还会再进一步对于跨年龄层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但是呢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思维，就是改变食物敏感者的一个睡前饮食习惯，其实也许就可以对你

多梦啊，睡眠品质不好，常常很浅眠啊，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影响。所以朋友们啊，你睡前还喝牛奶吗？决定明天睡前，我等一下睡前喝分解茶就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睡哈？来自莱诺尼奇这首歌曲《All Night Long》。Well, my

来自莱诺尼里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稍早呢，国道3号北上的370.9公里田寮之前，说路肩呢、哦、有这个抛锚车，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1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的确有拖板车爆胎抛锚，这里还没排除哦。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呢，省道的台61线要麻烦留意，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次小客车翻覆的意外。

外，以及啊，再往北走一点哈啊，不远处的29.4公里大园路段，这里有货柜车翻覆意外。可是呢，这个大园这个路段的货柜车翻覆意外哈，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所以麻烦。

来自 LA Boys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在台61线的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嘲客车翻车事故，太棒了，这里终于排除了。可是，在往北走的29.4公里，这里是在大园路段。仍然有货柜车翻车意外还没排除，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改道行驶吧。

来自唐本光一这首 Night and Bye。当然还没说拜，等一下呢，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的爆胎抛锚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有事故，在台61线北上的29.4，这里是大园路段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你提前从草踏下匝道走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侧车道走才会比较顺畅哦。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1号在南下的40.8到41.2，这里是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会封闭各线的车道。那最后省道也有施工，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语音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这个讲了三次，就表示人生真的是好困难、好重要的一门课。你觉得人生哪一门课最重要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零星呐 啊，无尽贼意哇，对不对？人生呢，常常哎呀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在意料之外，就跟开车一样哦，哈，这个夜间开车，虽然说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顺顺啊，哎，但是呢，突然就看到前方有掉落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呢，说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好，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除此之外，有看到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这里呢是在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个篮子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既然走到了台74线、看到在这个台74线夜间有施工、西向的26到24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工程，然后在东向的23到37.8公里，哦，这段蛮长的哈，从松竹一直到雾峰，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

夜，预计都会到清晨的5:30、啊、甚至到6:00，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阵呢，目睭睁较大绿诶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阳这首歌曲《林心那座》，人生如纸，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随便轻轻一捏，它也许就破掉了。但是呢，纸有时候又很锋利，会把你割伤，对不对？歌曲唱的也是这样子吗？那就听歌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一节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不知道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电动车呢？啊，现在走在路上哈，电动车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呢，电动车的功能因为是比较新的车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这个燃油车，这个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比较快。当然啊，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哎呀，这个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功能叫做宠物模式。冰柚啊，这个宠物模式，汤欧北庸哈，为什么呢？曾经呢、就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局接获报案，就是呢，看到啊，这个父母啊，这个暂时离开车辆，然后呢，把幼儿就直接这个放在车子里面。啊，这样子事实上是违法的。可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我其实有打开宠物模式啊，这个宠物模式哈，就是说车子里面事实上呢，它还是会这个持续运作空调，降低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算现在呢，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对不对？但白天还是蛮热的，白天通常还是有30度左右，外面30度，车子里面静置可能几分钟就超过40度，甚至50度。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宠物待在这个车子里面，都有可能因为高温造成脱水啊，然后呢，因此造成急性的伤害，对不对？交通部强调，即便开启这样子的功能呢、把这个幼儿呢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仍然是危险行为啊！不要因为一时图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事实上更涉及违法啦。这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把幼儿单独的逗留这个放置在车内呢，让它逗留在车子里面，就算空调持续运转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锾，而且呢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另外这个根据儿少法相关的一个法规，还可以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锾，而且还要持续接受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上的亲职教育辅导。意思是说哈，这个爸爸妈妈呢，如果稍没有到仔细注意哈，把这个小孩子呢单独留在车子里面，被罚有2种法律要罚，你知道吗？你要缴2个不一样的罚锾之外。你甚至还要这个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要上亲职教育辅导，2种课程时数都要上了。你说我哪有时间啊？那就这个离开车子的时候，把这个家中的宝贝们一起带下车，不是更安全了吗？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呢，随着这个车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这个科技便利性的确是越来越方便，但是还是要清楚了解标识的功能，它适用的范围和限制哈。这个儿童不要这个完全没有大人的看照，就这样子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刚刚提到这个电动车有这个宠物模式，这个绝对不要乱用之外，讲到电动车，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台湾的挂牌数已经超过420000辆了。也就因此呢，你如果今天你到异地去玩，比方说去东部玩你北部去到东部玩，你南部来到北部走走这个随处事上看到这个租车行已经有电动机车可以给你选择了，对不对或者是呢，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的共享机车都是电动车。不过呢，伴随而来的行车事故还有租赁纠纷也因此比较多了

啊，哎，这个比例一比例成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啊，这个交通部正式公告修正了自行车的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啊，即日起呢全面上路，针对租赁业者寄出相关的一个法规约束了。交通部指出呢，这次的一个修订重点呢，聚焦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加强行车的安全啊。新制的一个核心包含两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啊，在租车的时候啊，这个租赁业者现场必须要揭示已投保的强制险啊，这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之后责任归属不明啊，或者是伤者无法理赔。所以新制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明定租赁业者必须要在租借的现场，或者是啊，你可能是借由这个 APP 这个科技来进行预约，对不对？定型化契约当中一定要明确揭示该车辆是已经投保了强制汽车责任险，让要租车的民众呢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个保障现况啊。那除此之外哈，交车之前呢也必须要落实行前的安全教学。为什么啊？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对于电动车到底该怎么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事实上，你会使用的话，接下来哈，所有的一个骑车的状况，就跟你骑燃油车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啊，到底怎么开灯啊，到底怎么发动啊，到底怎么关起来等等的哈，你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对不对啊？所以呢，业者在交车之前呢，哈，一定要告诉承租人，这个基本的一个车辆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主动告知，并且这个告知承租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行驶法规了哈。所以呢啊，这事实上不但是规范租赁业者，其实啊也是告诉一般的这个大众朋友哈，你以后在租车的现场一定要确保你看过了强制责任险。另外呢在交车之前，你也一定，就算你对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再怎么有信心，也必须要这个一步一步的，车子怎么开，怎么启动啊，有没有什么灯要在哪里开的呢啊，你还是要仔细学过了哈哈，这个仔细学过记好，开车才会把安全带上路。交通部说明呢，这个行前教育哈，希望是不要走过场的，希望是这个让所有的出游要需要租出的一个民众呢哈，都能够这个确保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范围，耐心听完解说再上路，才能玩得尽兴又有保障。那如果呢哈，在租车之前哈，租赁业者本身也没有这个完整的揭露强制责任险的内容啊，或者是进行这基础的安全教学呢，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租赁业者哈会依法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说好像这个处罚的不重啊，但事实上一台一台台加起来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以上今天在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当中，两个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使用这个小提醒。第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宠物模式的功能，不要乱用啊，这个绝对不可以让幼童呢单独留在车内。另外这个未来朋友们要借电动二轮车呢，一定要现场确保你知道强制险的一个内容，自己保障的范围在哪里，以及呢交车之前安全教学一向都不要马虎了。那最后就是要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法规咯。道路交通法规，罗马赶快，对不对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

超速不要抢快啊，不要闯红灯啊，哈，不要低头滑手机啦，等等的，讲起来很多，但其实都很简单啦，哈。来自林凡带来的歌曲《飞了》。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

0: 人，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2: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35分了哈啊，但也差不多36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这里是大园路段呢，说是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哇！你就知道这到底多严重。这个事故事上传进来到现在都已经快2个小时了，但是呢全线车道暂时还是受到影响的哦。好，所以麻烦你啊哈，这个提前从33公里下草踏哈，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啊，到这个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驶回主线车道比较安全了哈。好，除此之外，也在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哦，靠近主线的这个路段呢，有篮子掉落啊，小心哦，在入口匝道上啊，进高这个靠近了主线车道了哈，麻烦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这首经典的作品叫做《当真就好》。

这首《当真就好》，它其实原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是1994年张国荣和陈淑华啊这个合唱的歌曲。不过呢它其实是小虫写的啊，他有一张专辑呢，就把他这个写给天王天后们的歌曲自己拿回来唱，哦，真很厉害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听到张涵雅和周定伟吧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才知道的啊。我觉得呢，原唱和小虫的这个原创，完全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原唱呢，张国荣和陈淑华唱出了一种在爱情当中撕心裂肺的挣扎感，但是小虫的歌曲小虫的版本呢听起来像是这个在看淡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之后的一个沉稳感。也许原本他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唱出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个听一首歌曲，如果他的原创者呢自己拿回去唱，很想要听听你原本在设想这首歌曲的感觉跟原唱到底一不一样呢，听得出来应该这首歌曲是不一样的。小虫老师堪称是天王天后的金曲制造机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作词和作曲的哟，来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外侧丰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道南屯外侧车道也有刨坡施工。啊，另外南下的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最后走到了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因为刨坡工程封闭哦。国道三号呢，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设施，排水孔的清理工程啊，轮流会封闭各车道了。另外，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叫做《知己》，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要来到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起逆风飞翔吧。他是许维芳，逆风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多少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北上的29.4公里哦，大园之前的路段呢，这里稍早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排除哈，仍然占用全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33公里草踏的出口这个先下去，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走到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回到主线车道哦。同样在省道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2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隧道清洗作业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可是在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路段，这里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紧接着在南部区域，国道1号呢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呢，这里变成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最后南下过台南系统，小心辅助车道，这里有修复工程在进行。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喏，爱去

0: 考啦。
1: 好了好了，这是艺术，我也考，我也考。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轻轻柔柔的台语歌，它是李亚莎这条歌合作到底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方便。不对，非常的危险啊！啊，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方便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专心啊，所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乔安这条歌叫做《甲幸福做伙》。

来自林乔安这条歌甲幸福做会，时间是凌晨的3:17啊。夜间呢，这个道路施工是不少哈，要麻烦你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紧接着在中部区域这个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到南屯外侧车道这里依然是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封闭轮流封闭各个车道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好，除了国道有施工部分的市区道路也要麻烦你这零星的工程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157巷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而且目前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预计会直到清晨的5:30新北市这个板桥区这个万板大桥往台北的方向封闭机车道这里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机车道走别条桥啦。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作业那目前呢这里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所以要走重阳桥的朋友要改从仁义街这个走仁义街，然后从集贤路右转来上桥提醒朋友们这个改道的资讯留意一下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安全的开车，然后留意你的体力状况。陶喆和卢广仲这首

人生当中有好兄弟有姐妹淘还是很重要的快乐群员啦。刚刚听到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道丁兄弟之后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我一直很好奇啊，这歌曲的前面前奏和尾奏齁，哎，这个一群人笑得很开心，到底是哪些姐妹淘跟他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这个欢腾大笑嘞。时间是凌晨的3:2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哎，可是稍早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这个传进来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在不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吧。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啊，这里稍早也有通报说有篮子掉落。是不是搁伫遮嘞？哈、啊，麻烦驾驶朋友帮阮加减注意一下嘞，哈、啊。剪刀姐妹中场休息。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恩师，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啊，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开车不但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留意路上道路状况之外呢，哎呦，今天清晨天气颇凉的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呢，大概都是20到25度，哎呦，看到有地区是一字头啊，高速公路这比较空旷了哈，所以呢，这个服务区风吹来可能会冷哦啊。看到在宜兰县的金阳就是18.9度，新竹县的巨埔19.2度啊，也有部分的这个新北市呢19.5，苗栗的八甲19.6。哇，这应该是这个入秋以来最凉的了啊！所以呢，记得刚起床的朋友们啊，这个加件薄外套哈，不要哈啾哈啾着凉了。这个换季季节呢，很容易就感冒啊。当然，有可能过几天之后，又变得比较热了，对不对啊？秋老虎随时会来啊！所以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哈、啊，或者是今天和昨天的温差，可能会慢慢的扩大了哈。哎呀，这个白天还是可以看到太阳啦啊，这个是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挺稳定的，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阵雨啊，其他都可以看到阳光，而且白天的高温渴望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都这么凉了，在这个过几天呢，东北季风正式南下哈，各地的降雨几率，不但清晨的低温大概21、22度，这个各地的降雨几率甚至还会增加，哪里增加最明显？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可就不是只有晚上会下雨，下午会下雨哈，这个天气就会比较阴凉了哈。一直到星期五、星期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减弱，到时候风场转为东风，又会觉得好像夏天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这个中期啊，下个礼拜也许南方的低压会有系统影响，会不会影响雨势？会不会影响届时的天气了？就在观摩了哈。九月初就有秋天的感觉，真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胡彦斌的男人歌，他在唱说一群男人呢去 KTV 唱这些歌，唱张学友的吻别，唱陈奕迅的歌曲，他也是你会去 KTV 唱的歌吗？不知道你多久去唱一次 KTV 呢？时间是凌晨的3:42。好，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说是有拖板车抛爆胎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啊，似乎还在这边，而且它在内侧车道，事实上这是蛮危险的。然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事故，那今天夜间不平静哦。国一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拜托。张学友这首吻别，刚刚胡彦斌的男人 KTV 有唱到嘛，对不对？那就顺着他的歌曲唱到的歌来 K 吧。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3:52，3:52，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到7公里哈，这里内侧的车道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好，伸缩缝的检查在进行。那其他国五的施工哦，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市区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从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移交指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这个是西向入口匝道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封闭。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这个封闭直到清晨的6点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

0: 稍早听到啊，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也许背包就是一个人的行李啊。听到蔡健雅的《旧行李》，
1: 缓慢的行李。
0: 其实听说啊，有很多的苏基朋友怎么样，以车为家，所以呢啊，家当其实都在车上。然后呢，开着车南征北讨，其实你就是带着你所有需要的行李在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呢，啊，在外县市过夜，可能也就直接睡在车上，真的就辛苦你了哈。啊，但是还是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舒服休息，或者是定期的回家啊，跟家人团聚吃顿饭。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法度。
1: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打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3到7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工程呢，在台山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的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跟苓雅区28.9度哦，高雄有到28度哦，还有台南北区。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歌有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以这三个美伴哈，真的需要多一些支持跟鼓励，哈哈哈，继续向前走哈。这个鼓点真的太有魔性了。哦，4:13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在38.9公里，林口一前哈，外线要小心，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啊，以及台61线哦。台61在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哈，那现在呢，的情况是说北上依然无法通行，所以若是北上的话，要提前下草踏出口，沿着平面侧车到北上到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入主线哈。也就是说，台61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现在呢北上的路段是无法通行的，货柜车翻覆事故其实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努力当中哈，拜托拜托，北上的话务必调整一下动线哈，谢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是哦，看到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台61线北上29.4公里大园这边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红英红秀兰玛雅对唱的歌曲《倒火车的打》，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现在这个时代买倒买一碗两角半哈，这非常古早味的倒火对吧哈？现在要吃到纯古早味的豆花嘛是不简单啊呢哈。好，有时候回忆真的跟食物会绑在一起。石文斌，这个歌《蚵仔面线》。哎呀，嘛是一种怀念嘛。

哎，现在时间4:3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啊，施工的点进在。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外二线要注意。还有南下呢，丰原的外侧、大雅到南屯外侧，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也在外侧工程。那国一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外三线，北上是南屯的内二侧也要注意工程哈。那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还有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哦，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

再来，国三北上音歌系统前到过三音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国五目前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在南下3到7公里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然后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还有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那北上是过罗东外侧以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诶，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耶！哦，这首日文歌曲就心情嗨翻天，真的很嗨哈、哦！好，这个熊熊突然哦这么冰冰冰冰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接下来台湾代表啊，哦，这一首歌真的也很够力啊！戴爱玲点头章，这个头发一定是烫成爆炸头啊！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4:40喽。哦，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其中小货车还翻覆了哈。这个事故要特别注意，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心哈。这里有翻覆的事故哦，随即。好，另外现在在国道。

像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典故啦，为哈涉及。那国二西行在大竹前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威力彩连续22期共股哦，那个头奖是累积到4.1亿，好，然后在七号晚上哦，说已经出现结果了，一人独得，而且呢，这个4.1亿是在台中南屯这边由彩券行开出，哇啊，台中多了一个亿万富翁。有时候你在想，我想那是别人哈，那不是我，没有给你啦，天公伯爷安排。

哦，六是咸内瓜给放好轻松，算放西瓜啦，但是没有给压力的那一种哈。哦，给你放轻松，因为有时候真的哈，不没有办法事事尽如人意哦。这段时间调整心情很重要。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做会打拼，哎呀，觉得会更加有力气哈。李家欢、许维芳，在一起努力吧。

0: 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现在时间嘟嘟好4:5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在内坜出口这边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以后，小货车翻覆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个事故有车子翻覆了，小心哈。那国五现在南下3-7公里外线有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马斯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4:57啦。目前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哈，是两台车追撞以后出现了翻覆的情况。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

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禅坡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内坜出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车翻覆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林口一的外二线。还有在南下丰原外侧以及大雅到南屯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在外侧施工，另外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三线也有工程哦，北上南屯内二侧有作业哦，郭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施工，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哦。

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遭到内侧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在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哦，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啦。哦，是明天呐、啊，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要来了哈。没等到东北季风来，就觉得这几天呢，那个高温已经略微下降了。在现在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林雅区28.9度哈，主要就是在高雄有到28度，台南市北区也是。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超友的歌声，感谢有您作伴，有精神啦无？哈，你咧开车，我坐伫遮讲话。哦，用这种歌曲吼，帮你认真拍拼一下啦哈。我也会为大家努力 ，fighting 好哦。就算困无饱，我会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嘞哈。5:1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汪阿玲。在国一，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是翻覆的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拜托姐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彼此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内坜出口一定要注意有小货车翻覆了，先前是跟另外一台小客车追撞的关系哈，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淡薄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透早的时阵，有人是为着打拼出门，有人是为着要去运动、要去佚佗才出门。哦，大家心情不太一样啦，哈，方向不同，不过希望都会当出一平安啦。但你。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这边呢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货车翻覆了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国三是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雾峰的报道。今年度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它这个觉是爵士乐的觉哈，9月26、27，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呢以美食摆桌宴，还有爵士音乐，还有在地市集，邀请大家到雾峰来做客。这秋天到来，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

哦，李渔宁的版本《我愿走在这个乡间》，感觉空气非常非常的香甜哈。哦，深呼吸，哈哈哈哈，你说我现在在都市呢，都废气，哈哈哈哈，通常早晨的时候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啊。哦，5:21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内地出口这边有追

0: 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这个一定要设计。然后现在在国五，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这边有移动式施工，经过小心啊。
1: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
2: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哦，林俊杰爵士版的《伟大的渺小》。不管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不同的风格。不过这一首歌在讲这个时光流逝，我觉得这个版本原版就已经够好了。

已经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把酒杯后给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国一在南下林口一的。

0: 外二线要注意哦。以及南下在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有工程，王田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南屯还有丰原都在外侧有工程哈。那在北上南屯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进行中。再来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然后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哈。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要注意内侧两线的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都在施工。南下的话，有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内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哦。哦，更正一下，雪隧是在外侧了哈。这边作业都还在持续哦。好，路况呢？斜杠播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了解爱谁给王瑞下版的阿姐挂虾，唔知都得来了解啊，这你要有阴刚，看看现在豆豆，通常过街老鼠不是都用种的吗？哈，再过几秒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目睭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细致哈。拄只迄是鸟车爱设计，所以这是人玲珑色，啊，现在玲珑色，因为有新买阿那达哈。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3了，那目前在国一这里南下内坜出口依然要特别注意翻覆的事故哈，这是两台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翻覆了，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包括国二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是洛梨的盛产期啊，品质好，价格也比较合理啊。洛梨本身呢，它因为有好的脂肪、油脂，还有膳食纤维，其实是很多人如果要选择健康食材，它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洛梨你都怎么吃？我知道好多人哈，都喜欢拿那个洛梨，然后跟牛奶去打成果汁，对不对哈？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哈，洛梨是新鲜的哈方式来吃。最主要，如果你还搭配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呢，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好。蛋白质其实是影响我们饱足感非常重要营养素，还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吃饭用餐的顺序，你一定要先从这个蔬菜，然后蛋白质，把淀粉类摆在最后，最后再吃，不要一开始空腹就直接去吃淀粉类。好，那你说洛梨如果跟优质蛋白质搭配，要什么又好吃然后又营养？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跟鸡蛋。好，因为鸡蛋也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还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很多营养素。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是脂溶性类的胡萝卜素，如果跟有含油脂、脂肪这样一个食材一起食用的话，更能够帮助吸收。那洛梨本身就是有丰富脂肪，所以你洛梨跟蛋一起吃的时候，哇，彼此都是加分的哈。那你说蛋，我可以搭配，不管你是洛梨加上水煮蛋，像我的话，洛梨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些坚果，因为有的人怕觉得说洛梨没有滋味，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也可以配合煎蛋或炒蛋，因为蛋本身有味道，这时候加洛梨，然后好的洛梨其实就很像吃奶油一样，那口感真的很温润，所以呢适合，或者是沙拉，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煮蛋切碎了，然后跟洛梨也是切块，然后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那也是非常棒又很营养啊。

这周族的大美女汤兰花在1980年代唱了这个歌曲《一代佳人》，真的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马上就有一种回忆会涌现心头，对不对？好，接下来卑南族代表阿妹把这首老歌翻唱得很现代。

0: 哦，你说，哎，这是什么老歌？没听过。对，这是阿妹假惺惺，这不是老歌啦，因为我按错了，我 Q 错了哈。这一首歌也很有趣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然后现在时间刚好是5:55了。国五目前北上在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流域内线有移动式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哈，小心啊。好，那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先前追撞而且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如果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对于时之前我们还要安排哈，这个歌声也非常温润哦，蔡澜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春去秋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要注意外二线。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哦，丰原大雅到南屯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都有工程。南下有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国二西行大竹前外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呢，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还有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内线有移动式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就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低的在苗栗这边的21度哈，那平均温度21到28。哎呀，有一些地方，尤其北部，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在这清晨时刻。不过到中午前后换成秋老虎了哈。在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今天的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啊。

Thank you, away， 带你远走高飞，借由这个节奏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而且看一下窗外哦，今天的阳光走的是金橘色的路线，照映在那个建筑物上，实在有够水的啦哈。目睭皮唔通冷气哈，千万吐好起来呀、啊！来，郭富城的歌声帮你加油打气。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13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从6点开始一直到早上11点哈，有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到全线哈，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那现在在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说会延迟，基本上到6点半才能告一段落哈，也是要注意。当然现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不过国五大部分的施工，包括国二哦，这个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哈。如果说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我蛮想象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这里虎尾科技大学已经正式成立航空学院，上个周末他们把直升机、民航机搬迁到高铁校区，他们这里有个航空维修棚、哦、哇，这是民众看到路上，哎呦，这大台、哦、有直升机还有民航机都搬到路上。那校方说现在他们在进行搬迁的作业哦，就是为了配合国家航太无人机这些需求，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学院了，今年五月正式核定，从本学年度开始增设这样一个航空学院哦，里面包含了飞机工程、动力机械工程，还有先进智慧载具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哇，还有航空的维修训练中心跟无人机的卓越中心哈。尤其这个无人机，这个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哈。所以现在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空学院里面，科系越来越多元哈，说还会再增设人工智慧系统工程系，还有航空运输科技系。在台湾，特别是无人机相关的这样一科系，其实虎尾科大真的是走在蛮前面的。

来自明先生去飞翔，未来也许充满了许多不确定，但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啊。好，如果有理想然后愿意去追寻，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6: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有一个最新提醒，国时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大量砂石散落，爱注意哦。国时东向林口是捏靠，不是捏靠哈，捏靠的入口匝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砂石散落数量非常多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台北市目前中山南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持续管制哈。跟年龄无关，也就是早晨起来就充满希望，不管你是为工作还是为你的健康为生活，继续向前行啊。

哦，6:26哦，国时刚通报不久，东向在尼亚靠这边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哈。还有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哈。屏东九如乡这边有一位青农，他的栽培苦瓜很有名，然后最近却有不乏业者利用 AI 的声尾技术，把他的影像跟声音拿来剪接哈。那你知道影像，因为他自己在网络上有拍一些那个影片，然后因为他的声音也被截取了，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完全做出一段一波共鬼为，他说他是因为呢

它的这个苦瓜的加工就有很多创意商品，而且它也在各大百货公司有设这个所谓的快闪柜。有一次呢，遇到消费者问他说，这门诶，你有出一种什么产品，怎么现场活动现场没有看到？他才非常讶异说，哈，当时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种产品，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才发现自己的影这个肖像还有声音都已经被盗用了。他说连他自己看的都觉得那就是他本人，但是他说我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而且他也没有出过那一类的产品。这种事情在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普遍了。所以现在不是只有医生一些专家会被 AI 的声伪技术来冒用，现在连这个食品，所以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小农也是很认真啊，然后呢要求品质，你如果真的要集齐要跟他买东西，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像是脸书或者他们的 IG 还是要透过原来的管道或者是合作社，他们有特定的合作社，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透过这样的影片一页式的广告。哎呀，实在是这位青农攻击叫头壳冒冷血，但是他又怕消费者去买到假的，因为特别是你要吃进肚子的，你如果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那真的很危险哦。对，起码我们看到影片哦，见嘞哦，人在卖哦，而且是他本人啊，因为影片都会那个肖像都会被盗用啊，声音也会被截取哈。他用他的声纹，然后再去做一段新的这个声音出来哈，真的要特别小心。

0: 哦，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国十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啊。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里要注意，目前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管制中。还有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稽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3: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2: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9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乙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4: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 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啊，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2: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游历，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豪利。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目前在国石东向捏口这边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定爱注意哈。还有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及其他有飞航松山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魏如萱一起去旅行。你说今天才礼拜二，阿德贝切特啊，因为这一首歌有标示出那种清晨到来哈，阳光温柔的想要唤醒你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多那个规划的好的时机哈，6:43了啊。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哎，马丘背后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02.4，过嘎当哈，过了嘎当这边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十东向捏靠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要小心哈。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呀。哦，刚刚是早上的太阳，接下来来到中午的太阳，热情那个真的现在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了哈。来听的是李亚莎的歌声《乌糖粉粿》。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9哦。国三刚通报不久有追撞事故，在北上 102.4 公里贵嘎当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一南下 112.3 公里过头份内线注意有掉落物。国十东向在捏靠这里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了。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表，说你长时间久坐会损害腿部的血管功能。就算你说好，我等一下下班，我等一下有空我来运动，也没办法抵消对血管的伤害。好，很多人认为说没关系，我可能因为工作一整天下来坐在椅子上，然后想说下班不然我来运动一下。不，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说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卡扎捆靠边那呢。科学家发现，就算这个运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但是说只要连续做2个小时都不起来，那腿部血管的弹性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好哦，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在提醒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久坐，这两个要分开来看。不是说你久坐然后你有去运动就可以大家可以扯平了，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结果里边呢，他们是以长达1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来观察，就说只要你坐上2个小时，那对这个腿部血管的一个负担。他们发现你久坐的时候，在供应小腿血液这个大血管，它会导致它的血流大幅减少。你想想看嘛，水管本来是直的，当然很顺畅，你给它凹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血流当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血管内壁承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那内皮细胞又会释放这个一氧化碳减少，变成血管就变硬了，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他们特别强调哈，你不要认为说哦，我久坐没关系，我再去运动就好。他说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健康风险，不运动有不运动的缺点，但是久坐这个不是靠运动你就可以来去平衡。

过来的。你说阿内贝诺啊，那我其实我们现在要学习一种怎么样不要久坐。我觉得用手机的闹铃来设定真的有帮助，不然靠自己，我觉得很难办到啊。那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至少

方式都没有用了哈，对健康的压力真的很大。熬跟久坐完全相反，然后徐怀钰飞起来。

哦，飞起来列把揪回马爱吐起来哦，6:57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最新提醒，南下232到233公里，郭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干嘛就行好吧？祝大家自己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目前显示，国一呢，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哈，现在车多，而且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螺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原本国一南下过头份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十东向捏靠入口匝道这里大量砂石散落。台65线刚刚提醒，北上在1.1公里新北新庄有车子抛锚，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以及现在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

0: 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8号，星期二。今天早上恩兰在来的路上啊，就经过一个路口，那个路口呢，它的红绿灯啊，是有在这个运作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恩兰出门的很早，大概五六点的时间，有些路口的那个红绿灯啊，在清晨或是夜晚的时候啊，那个人很少的时候，它会是用闪的啊，它算是红绿灯三个灯，但它可能就闪黄灯或闪红灯而已。但是呢，我经过那个路口，它是一个 T 字形路口啊。那我是主干道，我是比较大的那条路。然后呢，它是红绿灯有在运作的哦。然后呢，我那边是绿灯哈，我是绿灯。但我远远就看到说，诶，有一个行人齁，他在闯红灯，因为我是绿灯，他是跟我垂直的齁，在那个路口哦，他已经过了一半了齁，他就过了那个对向那边齁，然后快要到我这边了这样子，那我就开始减速，但同时呢，我就闪灯提醒他，闪灯提醒他，我想说，诶，毕竟齁，这个清晨五六点的时候哦，这个天虽然说已经亮了，可是还没有到非常亮哦，那这个行人他穿的还不至于是暗色或深色的衣服，但也没有很明显啊。而且呢，我发现说，其实因为我走的那个是两线道哈，我旁边的车速也蛮快的，那我自己也是蛮快的哈，所以就是他还这样闯红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哈。好，那刚好呢，现在是九月交通安全月哦，我们就来宣导一下哦。这个我们现在虽然常常礼让行人，恩兰在路上呢，也都一定。这个行人走斑马线啦，然后尤其是你是这个绿灯的话哦，我一定会停，远远的就停下来让你好好走过去，因为我自己也常常是行人嘛哈。但是像这样子闯红灯的情况哦，我真的觉得很不好，因为你自己非常非常的危险，你可能觉得说，诶，我钻那个空隙哈，前部车走了，然后我在下一部车来之前，我钻这个时候哈，多快个几秒钟哦，因为他应该是要走到河堤边，可能去

早上的这个运动啦齁，或散步什么的齁，可是你真的抢这几秒钟非常非常的危险齁，所以在这边真的是刚好呢，这个今天早上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了，我发现说可能齁这个晨间呐，当然说这个车子比较少，所以有些行人就贪快齁，贪快齁，就是这样闯红灯齁，他明明他的灯号是红灯啊，我这边是绿灯齁，那样子那他还是就是硬要过马路齁，这样子虽然都一定会停下来让你，可是呢就是很危险就对了。因为我刚刚讲其实我隔壁车道的车子哦，车速也很快，那像他就煞得比较紧一点齁，这样真的是有点危险。好啦，所以呢真的是再次提醒大家哦，要注意齁，不要拿自己的生命这个开玩笑齁，或者是受伤也不好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来听今天第一首相关的歌曲，就是走走走走的走。

0: 电台。
1: 交通快报。
2: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

0: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心运动，车辆停让心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就像刚刚这个插播说的哈，这个走到路口的时候哈，一定要这个不管是这个汽车或是行人各式的车辆哈，都要减速，要停下来哈，那看清楚这个左右的来车再通行。那行人的话哈，也不要这个在尤其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在边看手机边滑手机哈。那如果你正在讲电话的时候哈，那你还是要眼睛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哦，如果你没有很赶时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停在旁边讲一下，先不要过马路，先不要过路口，你先在旁边在人行道比较安全的地方先这个好好讲一下，讲完了你再继续走，这样子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是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呢，总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啊，并没有发布什么路上强风特报啊，或是大雨特报等等的哈，都没有。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2度，高温31度，开始温差变大咯。那今天降雨几率呢，北台湾是10%到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32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在1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2度，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都是10%到2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1度，高温29度。东部地区降雨几率也是10%到20%，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也是10%到20%。好，今天全台湾都是。那外岛地区的今天低温是25度，高温29度。

雨停了，然后呢风也变小了哈，没有这个路上强风特暴，所以呢相对的这个空气品质就不是这么好了。我一调出这个空气品质的资料一看哎呀，今天呢大半个台湾都是橘色一片哦哈，因为我平常看到的常常是这个绿色跟黄色为主啊，那黄色就是普通等级，绿色就是良好等级，但今天呢半个台湾都是橘色的哦哈。好，我们来看看是哪些地方。今天呢环境风场是偏北风，新竹苗栗以北哦是处于这个迎风面，所以呢中南部就是处于下风处，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呢只有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竹苗、宜兰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台中以南哦，这个包含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空气品质都是橘色提醒。那橘色提醒哦，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好，如果说你比较容易过敏，难怪我最近真的一直打喷嚏，这两天哈、哦，就我的鼻子是气象站哈、哦，有这个空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哦，我就会一直打喷嚏。好，那这个可以出门的时候携带一下口罩哦，可以帮你阻隔掉一些这个脏东西哈、哦。好。

再来关心路况，新进来的路况哈，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153公里，这是过了苑里啊，就要留意中间车道这边说呢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呢，有一些施工讯息哈，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像在那个台68线啊，双向从0公里到22.9公里，这从这个南寮一直到竹东啊，一直到竹东啊，几乎就是整个台68线了哈。这边呢是会进行这个交通量的一个调查仪器的一个。

安装哦，交通量的一个调查仪器的安装哦，从现在就开始装了，一直会持续到早上的10点钟。好，在台68上面双向哈都会装。那另外呢，68甲双向介于0公里到1.2公里之间，这是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这一段哦，也是要来装这个交通量的一个调查仪器哈这个部分。那你看到有在装仪器的这个施工人员，就留意他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再来呢，有一个刚刚才进来的路况哈，前几秒钟就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58.6公里，这是中立转接道前有一部小客车一根小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在外线车道哈，这个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道前，那也是有好消息的哈。好消息呢是在这个国道3号，一个是在南下的45.9公里，稍早说呢树林交流到这里哦，内侧车道呢有2部小货车的事故，那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有4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这个好消息也是在国三的北上102.4公里，这是过了茄东哦，这边呢本来也有这个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那也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也是有造成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哦，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这边的这个车阵哦，也是回堵大概有4公里，所以我们看到哈，即使路网图上这个国三北上哦，这个其实呢，这个过了香山之后，速度就放慢了。从香山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呢大概是速只有40-50，那事故是排除了，但这个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另外呢是这个国道1号中山高哦，北上呢五股入口匝道的地方，稍早也是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刚刚接到排除。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是我们今天听的第二首跟走有关系的歌曲，歌名就叫做《一起走》7 to 8的歌曲。那我们再来听这个是台语的这个警行人呢注意安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咯，大家爱注意，互相来提醒。
2: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到左边、左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机，平安回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1: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江成荣的一首，也是跟走啊有关系的这个客语歌曲。好，特别提醒一下哈，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58.6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哦，就要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北上 104.3 公里茄东前哦，也要留意外线车道，也是两部车的事故。我们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播东北季风明天报道，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7.5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8到22度左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今天起到周四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感受微凉。周五开始东北风影响，水汽增多，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转为有局部雨。周末的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此外，周六开始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后续发展及动向仍有待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国防大学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赖总统表示，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以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里民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

0: 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沈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两年六个月刑期，褫夺公权两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四年八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两年内不得再参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有诊所打针造成 C 肝群聚，已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百万元，要健保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可以严拟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哈。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153公里，这是过了院里之后就要留意中间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那国三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呢我们在新闻之前有提醒大家，北上的57公里，就是过了埔顶一隧道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那刚刚接到了排除，已经排除，而且后方车流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一段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好，就可以来放心利用了。这是国三呢，在北上呢，稍早在埔顶一隧道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呢，是在中山高北上58.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

到哦，这边呢外侧车道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这是中山高北上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就留意外侧，那这起事故呢就有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整个车多回堵到了平镇系统，所以看到、哦、中山高北上从这个过了平镇系统之后速度就明显放慢，只有二三十而已哈。从平镇系统一直到这个事故点哦，这个中立转接一这边哦，大概都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

说着说着哈，刚才呢，本来那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哦，北上57公里呢，那个过了普顶英隧道的那个两部小客车事故呢，虽然排除，但新进来的这起路况也在这个路段啊。那这个是在北上那个隧道前哈，普顶英隧道前，这个是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还有一部大货车，总共三部车哈追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北二高北上普顶一隧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好，那另外呢是在这个我们看到哈，在省道台61线，省道台61线南下的62公里，过了这个凤鼻隧道，刚过凤鼻隧道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

再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车多的路段呢、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大概都是20到50的一个车速比较缓慢。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那这个旁边高架段的部分呢、现在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来讲呢，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只有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大概降到40-50、降到40-50，但就一小段而已，就从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那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就可以到80-90以上了。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就跟刚刚大家提醒的哈，在北上的58公里的这起事故哈，在中壢转接一这里哦，所以呢就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所以呢现在呢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开始呢就塞车了，一直到这个中壢转接一之间都只有20-30的车速。北上中山高从桃园开始哦，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还有呢，北上高工局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哦，一路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往北哦，这个车速才会恢复正常。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北上是全线顺畅的，但是走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哦，这个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再来北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呢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边也差不多是40-50的车速。那这个二高哦，特别要提醒的呢是在这个北上的57公里的地方哈、57公里的地方呢，这一起事故哦，在二高上面哦，是过了埔顶一隧道这边哦，外线车道的事故。这起事故呢刚刚接到了排除，已经接到了排除了，我们这个即时路网图上还没有消掉哈。好，那但是呢二高北上来讲哦，有一些塞车路段赶快来提醒一下，像是从这个茄东到宝山这一段哦，现在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二高呢还有继续北上的话，到了三鹰路段开始速度降到只有20-30，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土城。

还有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先是降速到四五十，过了安坑之后又降到二三十的车速。那这样的车速呢，一直要到过了木栅休息站，才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一路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里塞车了，时速不到四十。省道台六十六线呢，平镇二街、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也是车多。另外呢，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63.5公里，过了凤鼻隧道就要留意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好，新进来的路况啊，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泰山转街道哦，这是在五羊高架上面哦，哈，过了泰山转街道呢，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0-123，记得打电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哟。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7:50，现在慢慢呢车子多了起来，那有一些路况呢也新传出来哈。好像是在这个中山高哦，北上呢43公里这边，这里是林口 B 交流道，这里中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还有呢也是在中山高，也是在北上61.7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就要留意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那另外哦，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南下40.4公里哦，这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它也造成后方回堵哦，也造成后方塞车了。好，然后呢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现在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车多。还有呢是在这个中山高哦，有好消息，是在北上的99.7公里，这个是新竹系统前，稍早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在内线哦，虽然是排除了，但后方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车流还在疏解当中。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哦，这个在北上57公里哦，埔顶一隧道前的这起事故哈、哦，本来是有三部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也刚刚接到了排除。那这一起事故呢，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哦，所以这个国三北二高的这起事故后方没有造成回堵。

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 63.5 公里，这是过了凤鼻隧道，就要留意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今天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就是介于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这个坑洞的巡查还有修补作业，这个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新进来的路况呢，在中山高北上 48.4 公里，这是过了机场系统，这个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是在五羊高架上面，五羊高架上面，过了机场系统，大概在 48.4 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传进来。好，有路况报情况。

区的仁美里、瑞平里，还有金龙里、以及平镇区的松屋里、平南里、平安里，还有平镇里，以及广仁里、新贵里、永安里、金兴里，还有振兴里。好，这些地方呢，从待会呢这个八点钟开始啊，一直持续到9月9号早上6点钟，总共22个小时停水哦。哈，现在还来得及的话，就赶快先储水一下了。好，另外呢，在桃园的芦竹区哦，中正北路、南公路、南公路二段，还有南清路、富国路三段、芦新街沿线的巷弄哈，从待会10点钟开始，好，会停水到下午的5点钟，这边呢是停水7个小时。还有呢，在桃园市的大园区，大园区的南区中路、园一街、园三街、园二街、园科路，还有园航路、文成路、西福路，以及环区北路、航科路和双园路，这些区域哦，从早上10点半开始会停水到下午的6点半，总共8个小时。在报告停水的这个情况的这当中啊，刚讲到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63.5公里，过了凤鼻隧道内侧的那起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那这边也恢复车流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另外呢，在北二高北上啊，46.4公里，这在树林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上面有只铁锤好、掉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张惠妹的《连名带姓》。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2到233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359.9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61.7 公里过中立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稍早在 58.6 公里过中立转接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 40.4 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 48.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南下在 111.5 公里西滨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6.4公里在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